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牌度假趁龙年。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3: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4: 呀喽，鲛人是什么？
3: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4: 那不就是美鱼吗？
3: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4: 那还等什么？哟吼，鲛人我来了！
5: 等等我，呱唧。
4: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解铃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5: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4: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解铃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2: 怎么都走了？是大虎鲨来了，快跑快跑！
4: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5: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4: 儒艮，
6: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2: 快游快游。
4: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2: 有虎鲨。
4: 虎鲨可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追不上我。
6: 儒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4: 哎，我不是虎鲨。
2: 这
4: 不是关键
2: 又
4: 是
2: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那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6: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7: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它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0: 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蠕鹳，
0: 是鲛人。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1: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
2: 如鲳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3: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活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它们就能更安心的待在这里。
2: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它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3: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阿依古丽。
2: 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蠕鹳，想为它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
3: 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非常好，
2: 狄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蠕鹳。好的，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阿依古丽，队长，皮医生，受伤的蠕鹳呢？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
5: 啊，蠕鹳呢？怎么不见了？哎，
4: 我的老天爷，蠕鹳呢？蠕鹳呢？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抱歉，伙计们，
3: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蠕鹳呢？
2: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1: 别担心，伙伴们，蠕鹳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2: 垂头煞听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
1: 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依古丽种植海草。
4: 是，队长。
1: 你好，蠕鹳，我是谢灵通。
4: 啊，原来不是蠕鹳啊，怎么是石头？蠕鹳到底去哪儿了？
1: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2: 这难道就是蠕鹳？我的小乖乖啊！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3: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2: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
6: 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施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好吃，好吃！
1: 啊，有虎鲨，叫做像锁，像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7: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
1: 医生，呱唧，谢灵通，请回答。
4: 队长，请讲。
1: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蠕鹳了，它就在海草林。
4: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
1: 他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他了？
7: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2: 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虎鲨追不上我，谢灵通，有没有可以安抚蠕鹳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8: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它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它。
3: 嗯，
2: 这个我很擅长。
3: 队长，
2: 嗯，
9: 蠕鹳，你千万不要害怕。
1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
11: 是最好的医生。
12: 美食，
10: 完了完了，蠕鹳一定更害怕了。
12: 啦啦啦啦，蠕鹳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1: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10: 对，
12: 医生是最好的医生。完好如初。
10: 哦，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
3: 你一定就是
10: 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12: 不客气。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3: 耿耿，
14: 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10: 那我要去哪儿呢？
3: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12: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3: 那当然，那里还有。
13: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10: 快走，是虎鲨。

0: 我这边有耿耿，
1: 我来了。走上门的美食太好了！啊，
2: 我的小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八颗队长了。耿耿走稳了，加速了。哇，
1: 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2: 虎鲨追上来了，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嘿，
1: 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3: 好香啊！好事，好事！鱼饼干，鱼饼干！干得漂亮，呱唧！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4: 好的，队长。
5: 小小虎鲨，快跟上！
1: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3: 好吃，好吃！
6: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这里的海藻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7: 飞鱼鼎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

0: 喊这里，足干。
1: 足以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等等，别按那个。
2: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4: 哟，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5: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4: 小伙计们，还有好多触手，
6: 把你们
4: 手抓住。
3: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7: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2: 哦，对了，我记得小茄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4: 让我来。
2: 藏在铁格栅里的坏家伙，
8: 给我出来！出来！
4: 呀，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9: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3: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9: 我也不知道。
5: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2: 突突突！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3: 好的，队长。
4: 队长，小心！他竟然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2: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5: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8: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4: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8: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

0: 加队长，
1: 是巴克队长。
0: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2: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0: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我的小乖乖啊，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3: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阿牛，让你误会了。
0: 希望他们没事。
1: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0: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班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1: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4: 收到，队长。
1: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4: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5: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1: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2: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6: 瞧，我发现了什么？
7: 你是会跳的橙色海星。
2: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糯米团子说话了。
0: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十六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7: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
2: 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你妻子吧。
0: 这么多斑海豹，
1: 我们分头找吧。
3: 好的，队长。
2: 哈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0: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2: 凤凰火箭，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8: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0: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9: 哦，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4: 你来了！
2: 阿多，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是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10: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11: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0: 宝宝，快跳过来。
4: 宝宝别害怕。
0: 还有一只。
9: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11: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0: 小心。
4: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9: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2: 虎鲸引到了这里，哈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9: 那是我的大餐。
0: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3: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9: 哼，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11: 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4: 我的宝宝。

0: 呱唧勇士庆祝你喽，小家伙！
1: 干得漂亮，呱唧！
2: 哪还有两只？
1: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下次用。深海的孩子，
3: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
1: 跟随我游向深海，一力回归，等待
4: 太好了，队长引开虎鲸了。
0: 果然只有虎鲸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5: 巴扎，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1: 不用客气。
4: 我是巴扎，不，巴克队长，
6: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7: 是海底报告，辽东湾班海报。
9: 辽东

0: 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野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等等，那是什么？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还是惊动它了。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监测任务再次失败，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啊。找到了。
1: 不好，是泥流区。
0: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
2: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
0: 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3: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
3: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0: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这个主意太棒了。
4: 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
3: 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
4: 没问题。
5: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的什么时候啊？
4: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5: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4: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0: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1: 哦，隐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仿生伪装图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2: 小哈，
1: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需要再调试一下。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3: 兔兔兔，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
1: 能再靠近一点吗？
4: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3: 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4: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1: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艇上。小萝卜，进行静音推进测试。
3: 这声音好像有点大。
1: 小萝卜，停下停下！
3: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
1: 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4: 哇，是斑头鸠鹩，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3: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
4: 嗯，
3: 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4: 我有办法。吱咕吱咕吱咕，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3: 目标上钩了。
1: 吱咕吱咕，
3: 我长得很像河鼠吗？
4: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珠峰，快闪开！
3: 多谢提醒。
5: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4: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5: 捕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4: 那只乌鼠被豹毛盯上了，
3: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它。
5: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捕鼠大餐我来了。
3: 住手！
6: 走开，别碍我的事，否则连你们一起撕碎。
3: 快走开。
6: 虚张声势，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吃大餐。
4: 珠峰冷静，小心深沟。
3: 这可怎么办呀，无鼠不是猫猫的对手。
1: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4: 是兔兔兔，
3: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1: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3: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1: 珠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猫猫的注意力。
5: 哎，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抓到了！别跑！
4: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1: 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3: 别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0: 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1: 不客气。
2: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3: 或许还可以加上无鼠的滑翔功能。
4: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3: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小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宵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4: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9: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8: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10: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8: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地楼台那个瓦当眼前趁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八那个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的少少一个的二个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个的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的一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路，咱不管吧，咱也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三年的整啊，回北京那个我还是啊，王爷来通量，啥叫的用不等我的自己打量，自己流动在北京啊，我坐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凉茶叫一声我的在北京，不想不带来三十六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三百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不想不宣布的救生跑我的到南京，只如今没放跑一声我的在北京，枪刀剑戟也搬个到南京，一人在拼那份体功我的在北京，五山大旗风摆动那个侠的王爷红穿红到南京，上大一把领着三家的王爷四平枪，哎哎，如今落个伏击啊，
1: 前天三笑来留情，今日小生登门庭，要问我是哪一过，我叫刘大哥，哦不对，我是汤阴的唐寅，唐寅来自汤阴。
2: 哎呀，我最爱看李元春，一见帅哥我的心开心，如果今天要能谈成恋爱，今天跟唐寅就结婚。帅哥你贵姓啊？
1: 在下唐伯虎
2: 呀。你就是小虎？
1: 哎呀好冷啊，这位大姐是？
2: 叫谁大姐嘞？
1: 小姐姐。
2: 这还差不多，娘子我十六。
1: 这哪像十六啊，看起来像六十。
2: 咋说话嘞？拿小拳拳砸你胸口。我认识你，你不就是唐伯虎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河南人见了都喊
3: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哎哎
2: 哎，乖，弄啥嘞？乖，
1: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啊，所以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2: 行了，你和我们秋香三小六情，你又不欠了缘分，今天也别想从华府简单的把人领走，必须得过俺华府的美人关。
1: 美人关？
2: 对呀，男主闯关有风险，这样的剧情才有看点呢。
1: 那就请十六姐赶快把秋香姐请出来吧。
2: No！

0: 哎呀，这三大美女到底哪位才是秋香啊？
1: 你猜猜呗，猜猜呗，猜猜呗。是
0: 啊，那就是她。
2: 我叫祥纯。

0: 啊，就是他。
1: 我是夏香。
0: 你赶紧去吧，
1: 还让你夏香演出嘞。
0: 那就是你。
1: 我是冰箱。
2: 你拉倒吧，你啥冰箱啊？你还高科技嘞？你不是冬箱吗？冬天的冬。
1: 那冬天多冷啊，那不得结冰？
2: 你戏还不少了你。
0: 哎呀，姐姐们莫玩笑。
2: 我知道你还是想跟俺家秋香攀攀道，
0: 你懂的。
2: 你中了，俺华府这么多家里，你别老盯着秋香那一个，俺都不错。
1: 韩公子，你对我不了解，先替我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呀。

0: 岂敢岂敢。
1: 我也知道我长得不比那个秋香差，
0: 只因我与秋香一见钟情，我与姑娘不相当啊。
2: 哎呀，回来回来回来，没有相中你，乖，走吧，回去吧。
1: 你哼，好公子。

0: 哦，过了夏就是秋，秋香姐，秋香姐。
1: 哎呀，胖公子，你别求香求香，价格不听，哪敢动香，也不是不行。

0: 是钟神遗憾。
1: 东乡姑娘也挺好，就是这脾气受不了。
2: 受不了吧，
1: 石榴姐，赶快把秋香姐请出来吧。
2: 中了中了，不逗你了。秋香
0: 来了来了。

0: 啊，秋香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哎，弄啥嘞？说话就说话吧，那山能跟这戳啥的戳？
0: 这不是点秋香吗？我先点为快。
1: 人家又不是鼠标，搁这点个一辆电话都记不清。
0: 开个小玩笑。
1: 哎，别搁这乱，我这。

0: 长，别长了，别长了，赶紧出题吧。
1: 我出的题是：春翔、夏翔、秋翔、冬翔，翔满四季。
2: 那我就答：黄河、海河、淮河、汾河，河流九州。
1: 那花园里赏花。开四季，
2: 秋季里悲秋，思秋香。耶，
1: 他油嘴滑舌，油腔滑调。
2: 你打我噻！
1: 你真讨厌，你真讨厌，你真讨厌！
0: 想中我了！哎呀妈
1: 呀！香火，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

0: 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 检测全部达标。

0: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何如此不安？
6: 季信儿清晨带领人马去巡皇城，我儿咋还不回来？

0: 儿啊，有何心事快对娘说呀。
1: 是啊，老爷，有何心事快对母亲讲啊。
2: 爹爹，你说啊说啊。

水。

0: 你当如何决断？
1: 母亲呐、啊，啊！如今老主蒙难，孩儿我甘愿替主一死。

样。常言说一句好话，三分的暖，用好话暖一暖他们的心，梦已高升，二位老总，您太爷我有话听在心，再打起三只吧

要把官司我直片压为你，敢登卢布啊，再派弯刀，千万一路，还官不还。

保万征打宋朝人管制一品呐、啊，他背才能断呀，也能断耶，他呀断过那个哑巴来告状。

锦朝服断过而归，冉雅芬只为前朝古无头命案，他断多少？能没想我刘三秀啊？

北国，天清两王有事到来，请宋王幽州赴会，万岁传旨，命俺父子八人包驾历京，我的中为儿子配挂正体，毫不威风，朝君爷。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

0: 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六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2: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

0: 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杏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的中尉儿郎，
1: 有，
0: 快，快，拜别，南无。

0: 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帅，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元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1: 程英，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来呀！
2: 有，
1: 把他的嘴与我堵上。
2: 好。

仔细看，是何人站在你面前？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

0: 就是说估计那个光挺好啊。
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2: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
1: 闹话闹话，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

0: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哼。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未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咔咔咔。哎，看这个啊，
1: 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啊！

0: 哎呦，张队长，进去了，进去了，那儿呢？
1: 就在那儿呢，
0: 不是，这个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0: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3: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一下，没有嘛？
1: 还没他进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当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1: 哎，来来，
2: 您尝尝，尝
3: 来，您吃点吃
1: 啊！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3: 您这
1: 来。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3: 您
1: 喝吧，
3: 您这个啊，
4: 来，
3: 坐，
4: 来，
3: 马上。
1: 好菜来了！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5: 糖官儿，
1: 您来了，请坐。
5: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1: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5: 我要一壶酒。
1: 一壶酒。好，
5: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 一
6: 盘牛肉，一碗面。
1: 好。
5: 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5: 好了。

0: 哎呀，别你干这事儿，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吗？
5: 练啊！

0: 参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
2: 呀，
1: 是
2: 这个猴子走了吧？
1: 师傅
2: 站起
1: 走
2: 了，站
1: 起可以，这个猴子干这个可以，大哥。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就是他，就是他。
1: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二位大哥？
2: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好啊！哎，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4: 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4: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4: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好，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1: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不上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3: 好，罚就罚。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4: 他就是孙悟空。
5: 上仙。
3: 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没有。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3: 取金乌骨钢叉来。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3: 取双锤来。是。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

0: 放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

0: 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

0: 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 我这条腿呀、脚啊

0: 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开。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 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

0: 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哎，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150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

0: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2: 对，对，对，
4: 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5: 兵器？
6: 没有啊！哎，
4: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4: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是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把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客。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跟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6: Thank you.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大王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能打呀。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报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0: 喂，吴渠新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这骑马？
0: 你自己去牵。
1: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大
1: 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2: 弼马温，
0: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啊，武曲星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1: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5: 来来来来来。
0: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请赐我一斧。
2: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好，哪吒，我儿听令，
4: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也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3: 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6: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7: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6: 齐天大圣？
1: 正是。
6: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6: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6: 请。
1: 大圣请。

0: 建造的齐天大圣佛、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好。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

0: 你用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奈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精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啊！
0: 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

0: 是更加优质的。贝利用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
2: 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再。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蒂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7: 这贝蒂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8: 500箱啊！
11: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1: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1: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1: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蒂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蒂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

0: 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过。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8: 我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新乡小雨，31到23度；焦作小雨，32到23度；开封小雨，31到24度；商丘小雨，30到25度；周口小雨，30到25度；西川小雨转多云，32到23度；洛河小雨，31到25度；永城小雨，30到25度；巩义小雨，31到24度；洪城新县小雨，32到25度；天然氧吧栖霞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华县小雨，31到23度；长垣小雨，31到23度；邓州小雨，31到25度；固始小雨，32到26度；鹿邑小雨，30到25度；新蔡周雨转小雨，31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

0: 粮仓量。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19号，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
1: 甲骨传闻脉省运耀中原，我现在是在安阳文体中心体育场，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五座安阳，将共赴这场中原的体育盛会。
2: 晚8点，开幕式正式启幕，8名国旗护卫队队员护送五星红旗入场，省运会、省残运会会旗紧随其后。全省22个代表团裁判员方阵依次入场，代表团引导牌融合甲骨文与楷书，实现古今文字对话。随后，大型文体表演《鼎立中原谱新篇》上演，演出分为三大篇章，立足安阳殷商文明、红旗渠精神等文化内核，结合现代科技，讲述中原大地的传承与奋斗故事。火炬经多名运动员接力传递，最终由邓亚萍点燃主火炬塔，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3: 以我们安阳的殷商文化，包括甲骨文以及我们的红旗精神，然后包括我们的体育精神作为了一个核心的支撑，历史文明呢和当代的体育精神在此次发生了一个文明的碰撞。
2: 开幕式现场星光熠熠，多名奥运冠军到场助阵。作为本届开幕式的火炬手之一，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奥运冠军鲍山菊也对参赛的年轻运动员寄予厚望。
4: 作为这个省里边最大的一个比赛，我们是挑选出更多的运动员，希望能够送你们能够上到更高的平台，能够在国家上面，能够在国际上面为我们河南人再去取得更多的成绩，为我们河南争光添彩。
2: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3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竞技组项目数量创历届新高，赛事还首次增设冬季项目。赛事兼顾专业人才竞技选拔、青少年人才储备、全民健身普及等多重目标，着力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0: 防汛一线，青春逆行。周口团市委统筹全市团干部、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者、青年企业家等多方力量，在抢险攻坚、后勤保障、灾后帮扶各条战线上协同作战，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彰显青年担当。
2: 抢险一线，专业救援青年力量勇挑重担。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川汇蓝天救援队凭借丰富应急处置经验，在甲鲁河溃口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深入积水内涝区域，紧急转移被困人员。
5: 发生溃口当晚，市第五人民医院积水最深处达到了1.5米，我们作为首批救援队伍，安全转移病患医护人员380人，遇险群众75人，
6: 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累计转移群众180余人，协助转运物资人员搜救。
2: 前方全力抢险，后方倾力支援。周口团市委依托市青联、青企协社会化动员优势，联动本土餐饮企业及公益组织，组建青年后勤志愿服务专班，将热餐与生活物资直送抢险点位。
7: 甲级采购食材，赶制这个小笼包、生暖丸子，第一时间送到咱的防汛一线和群众的安置点，送你热乎饭，我感觉到也很荣幸。
8: 集结了40多名志愿者，不间断为安置点配送热乎饭菜，力所能及伸出援手。
2: 在受灾群众安置点，青年志愿者定人定岗轮班值守，忙碌在物资保障、老弱病残照料等各个岗位。
9: 我们组织经过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扎根社区安置点，做好这个群众的后勤保障，帮助转移过来的这个群众，

0: 安排这个食宿，解决日常需求，把兜底服务做细做实，让受灾群众在安置点住得舒心放心。
1: 在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北五渡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国网舞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因灾停运的电力设备进行抢修。
2: 为了这个安全运行，有水的时候咱就在那变压器，设备全部停运了。现在今天来做的工作就是清理杂物、烘干设备，给变压器做这个最原测试，为了下一步安全的恢复供电、保民生做准备。
1: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与防止水利、气象等部门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实时跟踪水情雨情，动态优化保电方案，聚焦泥河洼蓄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止防退水闸等核心防汛点位，组织专业技术骨干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设备隐患，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同时对北五渡镇中心校等5个群众安置点开通用电保障绿色通道，派驻13名骨干，调配5辆应急发电车驻守一线，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生活用电。
3: 坚持先复电后抢修，前置抢修力量、应急物资和发电装备，同时按照水退、人进、电通原则，抓实隐患排查、应急抢修和灾后复电工作。目前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530余人次，车辆270余台次，调配中低压发电车7辆。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汛情和涉水供电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
4: 当前河南省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高温天气及雨后土壤伤情导致病虫害高发频发，玉米等秋作物重口夺粮，防病保产进入攻坚阶段。
1: 8月19号，河南全省秋作物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观摩会在商丘市下邑县举行。在三固乡的一块玉米田里，数架植保无人机同时作业，开展统防统治。
5: 专业的无人机作业分防团队效率高，最安全，而且有专家现场讲解病虫害防治措施，这让我们农民的丰收更有保障。
6: 玉米灌浆直接决定籽粒粒种、产量与品质，抓好病虫害防控刻不容缓。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能够有效解决散户防治时机把握不准、用药不科学等问题。
1: 雨后秋作物病虫害易发，农技专家聚焦玉米南方锈病、叶斑病、穗腐病及玉米鸣、棉铃虫等病虫害，推广绿色防控、一喷多簇管护技术，指导农户科学综合防治，坚持早发现、早处置，降低病虫害带来的损失。
7: 我们将持续加强田间病虫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对服务组织的技术指导，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对统防统治全过程实行闭环监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4: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4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
9: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汛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低洼、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0: 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三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
1: 快进啊！快进！
0: 水流过急，救援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三人全部安全转移。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2: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林子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3: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58到达任务区，迅即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2: 在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2台无人机。
0: 8月12日19时，平顶山市夹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河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日晚，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4: 现在是8月15日晚上8:28，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四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贾鲁河堤防成功合龙，
5: 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组270人、138台工程装备支援周口。
0: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6: 现在是8月13日的凌晨2点，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治洪区分洪进水。
0: 蓄滞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滞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日，泥河洼滞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日下午就已开始，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刘村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7: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

0: 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 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2: 咱是现在第三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0: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两个乡镇十个村4567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3: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0: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面包和饮用水。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应急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4: 我现在好了，有科技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可安全的，心里有底了。
0: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零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目标变成了行动。这就是河南面对极端暴雨时能够把零伤亡从目标变成现实的底气。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近日，河南省第4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暨红领巾传闻脉河洛文明寻访实践营活动在洛阳举办。来自全国多地的100名红领巾讲解员通过命题讲解、主题讲解、党史问答3个环节，讲述河洛文明与红色故事，在互学互鉴中厚植文化自信。8月19号，鹤壁市宜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以文化集市为载体，融文艺展演、民俗体验、政策宣讲于一体。老中青三代模范夫妻分享家风故事，志愿者开展惠民宣讲。现场还设置诗词灯谜、巧制香囊、七扇手绘等活动，吸引市民沉浸式感受奇巧文化，涵养文明婚恋与优良家风。8月19号晚，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开封清明上河园迎宾门广场启幕。活动以“宋韵岐黄，人人共享”为主题，首次落地5A 级景区，实景复刻北宋汴京官办药师风貌。
7: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北宋王维的针灸同仁，提高老百姓对中医药文化的一个认可度和这个针灸的一个认可度、接受度。
6: 现场设置8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名医义诊、AI 智慧诊查、古法制药、本草品鉴、文创手作、养生功法教学等丰富内容，打造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场景。活动持续至20号，同步展出多款自研药食同源康养文创产品。
8: 这个活动非常好，让我们在娱乐的过程当中也把病给看了，孩子也体会到了我们中医药文化的深厚的底蕴，非常有意义。
9: 本次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宋韵为表，中医为核，民生为本，把诊疗、科普、文旅、便民服务融于一体，真正让中医药走出医院，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文旅资源与中医药资源的双向赋能。
5: 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信阳罗山县欣赏山间薄雾渐起、秋兰初染的静美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消息，近日第十二批国家总制药品集中集采在上海顺利开标，本次集采规模创下历届新高，同时释放出药品集采政策优化的重要新信号。本次集采共有65种药品采购成功，521个产品拟中选，整体采购规模约60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款原研药成功中选，实现大幅突破。从此前集采原研药近乎零中选，到如今多款原研药入选，标志着集采告别为低价论，转向质量与价格兼顾的多元保障新模式，更好满足特殊患者、疑难病症的用药需求。健康报消息，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化妆品注册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提出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优化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明确，减免烫发产品、非氧化型染发产品、仅具物理遮盖作用的祛斑产品，以及使用了新原料的普通化妆品的毒理学试验报告，调整原料安全相关信息为企业存档备查，允许配方体系近似产品共用安全性和功效宣称评价资料等内容。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关于前列腺癌的话题，案例当中每位患者都是历经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折磨，身体精神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让我们认识到了癌症的可怕以及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河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杨铁军主任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前列腺癌目前非常扎心的数据，以及我国前列腺癌的治疗痛点。下面杨主任将继续为我们科普关于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癌不容易被发现呢？
1: 这个疾病能够被称为是中老年男性的隐形杀手，它的所谓的隐形杀手就是因为早期没有典型症状，过了50岁以后啊，因为我们国家你看前列腺癌发病的这个高发年龄在65到70岁才被第一次诊断出来，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男性啊，好多人都有前列腺增生啊，他相应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比例大概也都有60%到70%。这在这个人群当中，很多人出现这种排尿困难啊、尿频啊等等这种症状以后，他就认为是前列腺增生了，年龄大了，一问起来周围朋友好多人都有这症状，他就不经意。但是如果说他要很好的去做肿瘤筛查，就能把这一类病人给筛出来。
0: 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在不经意间侵害着我们的身体，所以体检项目的完善是发现疾病的重中之重。那么早期的前列腺癌患者和晚期患者相比，除了在治疗上更容易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早期的患者经过手术以后，他的寿命和这个疾病就几乎没有关系了啊，这样的病人的比例能达到90%多，就做完手术，就非常早期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不用任何治疗，他就是能够有一个其他的自然寿命了，这个他的生命的长度和这个疾病就没有大关系了。但是晚期的患者就一旦发现，他的生命就其实一个倒计时开始啊，在早期在这个时候就是发现的初期，比如给予一个内分泌治疗等等，有很多病人还能够控制个1年半载啊，把肿瘤压在比较低的指标。但是后来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就是当我们用常规的内分泌治疗不能控制这一类肿瘤的时候，这个

0: 肿瘤会卷土重来。到这个阶段，患者会终日在各个医院之间奔波，因为啥？他到哪个医院都发现用的药物可能效果都不好。另外一个，他要频繁的去检查，还要耐受这个疾病进展啊，对他的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煎熬啊。到了晚期，这个疾病虽然说是不能快速致人死亡，但是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他是身心是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的煎熬。
1: 同样是前列腺癌，早发现和晚发现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那么，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都有哪些呢？
0: 近年来，你看我们国家的这种前列腺癌的发生，你是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它有两点，一个是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它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现在是大量的这个吃红肉，啊，以前你要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消费红肉的，就像猪肉、牛肉、羊肉这一类水平是很低的。现在就是一日三餐，大家可能就是不经意间啊，以前过年过节才能吃这样的食物，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天天在吃的食物。这样一来，我们和欧美人的这种饮食结构现在是接近的，西化了。在西化的情况下，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率是增加。另外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啊，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好了，交通方式也好了，就是很多交通大家不用再去骑着自行车，对吧？你看五六十年代我们好多人都是骑车、走路，就造成人经常容易坐在这里不动，久坐不动。它对于前列腺癌也是个因素，因为久坐不动必然会造成一个体重增加啊，肥胖、脂代谢这种紊乱，它对前列腺癌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致病因素。
1: 看来生活习惯是很多疾病的源头。那么前列腺癌这个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啊，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种绿茶，对前列腺癌来讲，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就是饮用绿茶能够减少前列腺癌的发生，多吃新鲜水果蔬菜，有一个蔬菜叫做西红柿，西红柿能够证明它里面的番茄红素能够减少前列腺癌的发生，啊，当然你要说其他的，不熬夜，减少精神压力，啊，然后有一个舒畅的心情，啊，等等，包括这个充足的日光照射，它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前列腺癌的发生是负相关的。就是你增加了这些行为，前列腺癌的发生率能够低，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保护的方式。
1: 其实，在生活中说起癌症，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千万别去医院治疗，越治啊，这情况越糟糕，还不如调整好心情，说不定反而痊愈了呢。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任何一个肿瘤来讲，我认为这个说法都是错误的。啊，因为肿瘤它是一个对人体产生一种危害的这种疾病，除非是肿瘤当中某些特别的类型，你比如说这个人是前列腺上的一个微小癌，肿瘤细胞病灶非常的小，而且是极其惰性的，才能够去用观察的方式不予治疗，给予观察去看它这个自然发生的情况，在这当中。也不是说任其不管，他要是每隔两年要发现癌以后，每隔两年要做一次穿刺，证实这个肿瘤还在惰性状态中，你才能够去这样的，我们叫主动监测。但绝大多数肿瘤，其实它发现以后，如果说是一个有侵袭性的、高危性的，那还是要积极的处理的。治和不治，他们的这个生存时间以及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现在，我们预期。到2035年，我们很多国家很多省的平均寿命都将近80岁了。为什么能够这样有效的延长？就是因为现代医学以及我们传统医学结合以后，这种医疗措施对它的一种干预，啊，干预了以后才产生这么好的一个数据的效果。事实上，我们这个人类的寿命在不断的延长，要相信科学，啊，要相信真理，真理总是要诊断清楚，规范治疗，这是一个。对于肿瘤类疾病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
1: 超30分钟就算久坐，癌症死亡风险会增加。老乡好，关于久坐的概念，最新研究颠覆了认知，单次连续坐满30分钟就算持续久坐了。人民日报消息，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追踪了9万人12年，发现每天多坐1个小时，癌症死亡风险直接上升9%。食管癌、肝癌、结直肠

抗癌等风险都明显升高，坐下30分钟后身体就开始发出抗议，坐满90分钟正式报警，血糖波动，代谢变慢，就算天天运动也补不回来。好消息是只需要打断久坐就能大幅降低伤害。记住一个简单原则，每天坐半个小时，起身活动2分钟，接杯水，点点脚，扣扣胸等，就能重启血液循环，缓解肩颈腰背疲劳。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7: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住吧，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

0: 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1: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1: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0: 德里公，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食材呢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
1: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2: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3: 观世音菩萨来了，
2: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妈
3: 啊，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它。
1: 啊！快看，妖猴！还真是猛！哎，妖猴！哎，

0: 坐下。
1: 是。
2: 帮我看看。
3: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0: 我这里还有呢，去。
1: 爷爷，快快进来！
3: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0: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3: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0: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4: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5: 叫好，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斩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偷吃蟠桃到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公还活着呢。
2: 谁？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

0: 且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0: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0: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

0: 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 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

0: 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光的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1: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0: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2: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0: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4: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7: 姐，你管闹，我管婚。
8: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7: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只要还我！别打我！
9: 到底为啥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9: 不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的光挺好啊。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你们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帅，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阿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走。
1: 太人，这个嫁妆也没得好报。
2: 原来是这样。
0: 哎，二位，
3: 人呢？
4: 不知道。
5: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请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

0: 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1: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

0: 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咎。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2: 玄奘法师进殿。
3: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那
0: 马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

0: 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0: 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0: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0: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免礼。
1: 师母。
0: 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2: 你叫什么？
1: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0: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1: 头陀。
0: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1: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0: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1: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
1: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悟空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什么？悟空？
2: 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3: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悟空，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啊，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
1: 进来。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现在呢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一半 3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现在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

0: 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是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3: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2: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4: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2: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6: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
14: 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司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

0: 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
1: 强盗！啊，
0: 走开！
1: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0: 你受不了！
1: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
2: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3: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2: 好
4: 硬的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2: 悟空，
6: 遵命。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1: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0: 阿弥陀佛，悟空，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0: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0: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3: 长老，
1: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3: 这，
1: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

0: 你为何不连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啊

0: 我是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便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6: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6: 老子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哎，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戴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至于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有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引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翅。

0: 长老，
1: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1: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3: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1: 袈裟呀，
3: 嘿嘿，你笑什么？
1: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4: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1: 广智，
5: 师祖，
1: 打开库房。
5: 是。
2: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3: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1: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2: 这
1: 请
2: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杀不得。
1: 为何？
0: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3: 哎呦，快！

0: 师兄，
1: 又有鬼！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2: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子，到此何干呢？
1: 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呐！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

0: 就连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 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2: 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我喜欢吃甜的。
1: 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
2: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2: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回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2: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1: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3: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1: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

0: 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9: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3: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9: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 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0: 戴眼镜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风，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4: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尽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吃。
4: 来，请。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

0: 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1: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1: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月

0: 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1: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4: 好。
3: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4: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好，
3: 请
4: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1: 悟空，出来吧！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对了，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5: 悟空，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6: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5: 哎，嗯，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6: 嗯，好，师傅稍等。
4: 小鬼，哎呦，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妖怪，
6: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5: 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6: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5: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4: 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6: 啊，真有妖怪？
5: 悟空，
4: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6: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4: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6: 帮你去降妖啊！嗯，
4: 你
6: 啊，走吧。
4: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5: 悟空，莫要逞能啊！
6: 师父放心。
4: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6: 快点！
4: 你看，这就是啊。
6: 哦，师傅，
4: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哦，法师请来了。
7: 你回来了。
6: 哎。
7: 哎呦！
5: 悟空。
6: 师父，
5: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4: 太公，
3: 嗯，
4: 太公，
3: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4: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3: 刚出去就请来了？
4: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0: 还不快请去嘛？
3: 哦，哎。
0: 丫鬟，
8: 哎，
0: 快点备茶。
8: 哎，
3: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5: 贫僧还礼了。
3: 哦，
9: 高老头，
3: 嗯，
9: 咱，
6: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3: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6: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5: 悟空，
6: 师父，
5: 休得胡言。
6: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哎，
6: 嗯，
3: 师父，请，
5: 请，
6: 请，师父，
3: 哎，请坐，请坐，请现场，嗯。
10: 请，
3: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5: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3: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7: 哎，这，这，
6: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3: 几个？哎呀，
0: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3: 哎，
6: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
3: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5: 哦，
8: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3: 哎，好好好。
4: 哎，张氏有何吩咐？哎，好。
8: 你小子往南跑！
7: 庄师饶命！庄师饶命！庄师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庄饶命！
8: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起轿！哎！
3: 都完了，都完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8: 这算不了什么，
9: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3: 这个
8: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9: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8: 多谢不谢。
9: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8: 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8: 好，好。
9: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10: 那好，遵命。
11: 地方老爷，地方老爷，地方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10: 嗨，
11: 妖怪没把你吃了。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0: 那高小姐呢？
11: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还是壮汉力气大呀。
1: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2: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临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2: 我看看去。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

0: 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 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

0: 割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

0: 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 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

0: 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

0: 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2: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我喜欢他，
4: 我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3: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你小子呢？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
1: 妖怪。
4: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1: 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啊、这
4: 冤孽呀，冤孽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哎，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4: 哎，娘子，哎，你别啊
5: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
0: 哎，八神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哦，小长老。
3: 啊，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3: 对
5: 啊，
4: 那。
3: 拿来
4: 什么？
3: 钥匙啊！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不知道，
6: 老嫂子
4: 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啊！哎呦，
3: 爬进去，
4: 爬进去。

0: 玉兰，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1: 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0: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还不曾来过。妈，他来了，他来了，长老，求您做主。

0: 这可怎么办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3: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3: 郎君，我在这儿呢。
2: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3: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2: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3: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2: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3: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2: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3: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2: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3: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3: 哎，回来？你别走啊！
2: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3: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3: 我可走不了路啊。
2: 哎，我背着你啊。
3: 哎，这
4: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5: 太公，
6: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3: 这，
7: 哎呀，
3: 妈妈，
7: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4: 阿弥陀佛。
3: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2: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呀，
3: 还有多远呢？
2: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给我来。

0: 闪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弟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哎呦！哎呦！哎！放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别打了你！
1: 我你还去告老庄不去了？
0: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1: 不去，不听，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0: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哎呦！太公，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2: 哎，
1: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
3: 啊，
6: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6: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能，我还记了。

0: 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1: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祭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2: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1: 阿弥陀佛，
3: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2: 高才，啊，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哎，今后有要紧托敲你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2: 去去去去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叫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1: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0: 八戒，快来，快呀！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你眼睛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哎，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哎，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

0: 戒，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0: 菩萨，
7: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0: 好嘞。
2: 灵吉，
0: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7: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是是，多谢了。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呐！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讲，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

0: 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

0: 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

0: 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今天表一表那个小黑驴儿。说黑驴儿，倒黑驴儿，背一把尖儿，花肚皮儿，粉鼻子，肥眼，粉嘴唇，耳朵塞个那个竹签子，五花龙头盔，水子儿，木鞍子儿，铜凳子儿，檀香木开了一个绿轴棍儿，驴身上搭了一个花铺底儿呀。你们看看，轮上坐了一个小家人，说家人到家人，不是十八便是七儿，黑的那青丝如美髯，头上梳了那个金箍绳，要问头上梳的啥，梳了一个豆块趴油墩，说油墩到油墩，你看那油墩像个火驴，喷啪喷这驴，啪喷喷那驴，抻条腿全条腿，长着个小嘴喝露水，瞪着俩眼偷看人，不看老不看少，单看那十七八，十八七，十七大八，大闺女儿。谢谢。

0: 女结婚三天你不做饭，四天头上进厨房，
1: 小锅里面把菜炒，大

0: 一问，第二问，端给那了一个婆母娘，地碗要用双手递，这单手递碗可不限量。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

0: 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6: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月里迎春花，开遍地数一个，二龙戏珠上上天梯，祝大家马到成功，马年吉祥都如意。

0: 上这棵摇钱树，三年没扯一把。哎呀，我刚才忘了写这一段了。
1: 刚才你还唱这段，你高兴了。
0: 穷根瓜，贼一路花花。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今起三天，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将频繁上线。具体来看，明天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西藏、华北、黄淮、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广西、广东、华南北部、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南北方不少地方体感温度仍然会超过35度。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刘宁宣布开幕，王凯致开幕词。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
1: 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省运会会旗、省残运会会旗入场，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步入会场。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2: 我宣布，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1: 省长王凯致开幕词，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4年1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

0: 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安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勇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笃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省领导李涛、何金平、宋征辉、李卓、霍金花出席开幕式。现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开幕式上还进行了“鼎立中原、谱新篇”文体活动展演。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安阳市联合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类竞赛组别，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
1: 8月19日至20日，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深挖文旅市场消费潜力，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着力建设文旅强省。
2: 在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龙安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情况，强调要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传承，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刘宁来到刘邓大军指挥部就址，查看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好史料文物的发掘整理、宣传展示，讲好传统文化的家风文脉、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安阳市正在举办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刘宁要求要严谨细致做好竞赛组织、抓实赛场安全、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做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共赢文章，进一步挖掘殷商文化，讲好河南故事。在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博物院北院区，刘宁实地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他强调当前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建设施工监理多方防汛责任体系，科学调整施工工序，全面开展在建工地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对积水点位、薄弱点位等厉行厉改，确保建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目前我省洪水基本消退，要按照文物发掘保护规范要求，科学做好发掘现场环境整治、原貌恢复工作，保护好、安置好重要展品，确保遗址和文物绝对安全。调研中，刘宁强调，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发展文博事业和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信心决心，把准时代脉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挖掘文旅资源，持续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强化统筹联动，塑造鲜明主题，实现串珠成链，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 要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接地气、引人气的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服务设施现代化、服务手段智慧化、服务标准国际化，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美誉度。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行动，一张图谋划，全方位、多要素协同推进，扣紧责任链条，加强市场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完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切实塑造和维护河南文旅良好形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王刚、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3: 8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2: 在浚县信访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谈室，刘宁接待浚县、华县两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要按照国家信访局协调解决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则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全面回应群众诉求，尽快开展土地整修保护，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水土保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跨区域边界矛盾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界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强化源头防范，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排查化解机制，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为牵引，压紧压实责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信访工作责任上肩、任务落地，以可赶可及、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涛参加，有关省直单位和鹤壁市、安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周口市今天中午终止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全市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企业陆续恢复生产运营。
4: 沙眼河周口水文站今天11时10分，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0厘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止决定自8月20日12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内各企业加速复工复产。记者今天上午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看到，一辆辆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车辆无法启动，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企业自救和政府救援迅速展开。
5: 咱们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这个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这一块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这个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2: 经过连夜鏖战，园区内的积水得到有效排除。由于政府部门和园区的提前预警，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5: 从前天下午，咱们园区各家企业已经有序的逐步的复工复产，截止到目前，咱们整个园区各项工作已经有序运营。
6: 我现在是在周口西华县的刘老家村，当时的降雨啊，全村最高的水位就

0: 达到现在这个印记的位置，大概有个 1.6 米多。那么18号的晚上，全村300多户人也从安置点回到了村里。昨天全村也恢复了供电和供水。
1: 撤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在那个村里面煮的大锅饭，一共提供2天。现在这个全村的通水通电通气基本上都已经完了，然后都在那个低洼地，现在都是用那个小铅水棒往外排水。
2: 在村内，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在收拾屋子晾晒家具，村干部也在逐户统计受灾情况，
1: 挨家入户的走访了，统计这个受灾情况，包括咱地里面的损失了啥东西呢，都在统计上报。
3: 村民回村前，全部村的一个消杀工作已经全面完成，目前部分村低洼地块还存在积水现象，全镇正在调动一切机械，全力抽排，力争3天内完成所有积水排除工作。
4: 漯河舞阳县供电、供水、疾控等部门迅速行动，加快修复和监测，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在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一处高标准农田，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抢修因灾停运的电力设施。
6: 为了这个安全运行，有水的时候，咱叫咱的变压器设备全部停运了。现在今天来做的工作就是清理杂物、烘干设备。给变压器做这个绝缘测试。
5: 此次汛情导致蓄滞洪区103台农田水利变压器不同程度受损，设备受潮，线路破损，干塔隐患突出。当地投入抢修人员530余人次，车辆270余台次，及时消除隐患。
7: 坚持先复电后抢修，前置抢修力量、应急物资和发电装备，同时按照水退、人进、电通原则，抓实隐患排查、应急抢修和灾后复电工作。
5: 在舞阳县北五渡镇临时饮用水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城区调配的应急供水进行快速检验，水质达标后供给群众使用。
8: 每天大概有200多吨水，然后我们主要在现场对其游离率、二氧化氯、浑浊度、pH、臭合味进行检测，无臭合味方能饮用。
5: 目前北五渡镇4个饮用水地下水源受到污染，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水源淘洗、消毒、监测，尽快恢复安全供水。
9: 等水位恢复正常之后呢，进行含氯消毒剂的消毒，等到检测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水质卫生标准之后才可以启用。
10: 越是风急浪高，越见中流砥柱。面对极端暴雨考验，河南交出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舍身赴险，勇挑重担，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竖起了一面面飘扬的党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
11: 风雨骤至，考验担当。本轮强降雨来袭，险情多点爆发，哪里汛情最吃紧，风险最突出，党员干部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8月13号晚，沙颍河水位急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寻堤时发现险情。
12: 到河边一看，你看这边水已经漫过这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11: 正值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放下碗筷，拿上铁锨，赶往河堤。
13: 往前走，往前走，防护自己家园的时候到了。
12: 下面来，大概有个五十米吧，50米左右，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要不是这些沙袋阻挡住，它水肯定已经会过来了。
11: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干群同心协力，成功遏制住漫堤险情扩散，身后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住了。堤防之上战洪水，深山之中防山洪。河南近半数区域属于山丘地带，是本次防汛避灾的重中之重。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南阳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红色预警后，由8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奔赴山间开展巡查。
14: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15: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16: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

0: 阵营。
1: 险处有担当，危难见初心。从山区到平原，从河道堤防到蓄滞洪区，党员始终冲在第一线。强将与席卷多地，鹤壁、信阳、新乡等地党员干部连夜作战，抓紧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月13日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从12日中午开始，直至深夜，漯河市舞阳县25000多名党员全部下沉防汛抗洪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时值深夜，转移工作刻不容缓，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推进，叫醒乡亲们尽快转移。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组织大家有序登车之后，又回到村里逐户检查，确保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2: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我们最后撤离了。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1: 在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蓄滞洪区内4567名群众全部连夜转移完毕。这次暴雨过程中，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万多户，6万多名群众无一人伤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险情出现后，党员冲锋在前，多方力量协同作战，一处处风险被成功化解。在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左岸，中建八局第一批30人的党员先锋队星夜驰援。
3: 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要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1: 北汝河畔的封堵还在争分夺秒，洪水在临近的许昌鄢陵带来新的考验。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又发生险情。
4: 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5: 还有21、22个人。
4: 21、22个人。
5: 啊，对。
4: 是不是就是？
5: 虽然就是这个附近的4个村。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1: 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让周口沿线堤防承受巨大压力。由党员带头组建的护堤队伍吃住在沙河老门潭堤防一线，守护着沙河两岸一个个安睡的村庄。
7: 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8: 那你这个晚上是咋休息的？
7: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晚上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1: 千里堤防守得住，城市内涝同样不能松。从城外河堤转战城内街巷，广大党员干部就地化身排涝先锋。郑州市城管局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多支应急抢险队，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第一时间处置积水险情。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他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指向的从来都是同一个方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9: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10: 对一个党员来说，我干六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1: 风雨之中，旗帜猎猎作响。危难之际，堡垒坚不可摧。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第4位的极端暴雨，河南实现零伤亡。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筑起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是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扛起千军重任，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0: 近日，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暨全

0: 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星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据了解，今年五月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踊跃参与。经激烈角逐，焦作市美团众包外卖配送员郭威等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四名选手获二等奖，六名选手获三等奖。
1: 邢洛州高铁政府上行联络线机构转体施工正式开始。
2: 8月20号凌晨，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重大关键节点，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正副上行联络线特大桥完成超高难度空中转体施工，项目关键咽喉就此打通。这座大桥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转体桥，大吨位搭配小半径的施工工况，在国内高铁跨高铁工程中极为少见，而且要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3: 毫米级的精度就相当于一张银行卡的厚度，转体的桥梁呀，重量是1.5万吨，相当于举起10000辆汽车的重量。为了实现这个精度要求啊，依托北斗定位系统实时监测，同时我们多次利用 BM 技术进行仿真模拟，保证了转体以后顺利落在两端的墩柱上面。
4: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郑万高铁、京广高铁和政府高铁多条南北向高铁干线，打通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进一步完善河南一次性高铁，促进冀中南地区协同区域发展。
2: 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底通车。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到30分钟。平顶山、洛河、周口三市将形成1小时通行圈，极大提升豫中南区域互联互通水平。8月16号至19号，河南省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暨红领巾传文脉河洛文明寻访实践营活动在洛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红领巾讲解员围绕河洛大地文明、党的故事、党史知识、绿水青山等话题，演绎红色故事，诉说中华文明。8月19号，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中医药科技创新大会在中原农谷举办。大会以“药食同源，绿色制造”为主题，上百位专家学者、产业代表共同探讨药食同源、绿色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应用等热点问题。8月19号至20号，2026年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开封举办。活动以“宋韵岐黄，人人共享”为主题，现场设置8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名医义诊、AI 智慧诊查、古法制药、本草品鉴等，打造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场景。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多分散性降水，预计今夜到明天，北部、东部、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22号白天雨区压缩，仅东部、东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夜里到23号，降水范围重新扩大，全省都将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同时，局地对流仍可能较强，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影响，未来5天我省依旧没有高温出没。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3度，不过由于空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上仍较为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祛湿。郑州小雨，24到32度；安阳小雨，23到30度；濮阳小雨，23到31度；鹤壁小雨，23到31度。新乡小雨，23到31度；焦作小雨，23到32度；开封小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5到30度；周口小雨，26到31度；许昌小雨，24到31度。

0: 漯河小雨，25到31度；平顶山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2到30度；洛阳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南阳阴转多云，24到31度；驻马店小雨，25到30度；信阳小雨，25到30度；济源小雨，24到32度；航空港区小雨，23到32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皇后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
6: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

0: 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重大 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

0: 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

0: 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

0: 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 白纯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4: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5: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6: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 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乙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乙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活。
6: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不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就会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
1: 还是你呢？哎，那能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跟我说仔细一点。我这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
0: 哎，这个
1: 还是得多读书啊。
0: 这个 APP
1: 啊，
0: 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来啊。
1: 真香啊！
0: 请您到这边签到。
2: 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里面请。先进来了，里面
0: 请。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
3: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立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城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筑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0: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4: 好的。

0: 风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
1: 立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杨总，嗯，酒店说没有帝王蟹，
2: 什么破酒店？
1: 你跟他们说，尤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明白。
0: 金冠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啊，对呀，很少见到这种情况。对，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1: 愣着干什么？我去。
0: 好的，
1: 帝王蟹。
3: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我们牛总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啊，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1: 早说啊，就它了。
3: 啊，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薛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等一下，
1: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找不到抗战党，起码把这个抄送来。
2: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哎，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一些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1: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
3: 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肯尼？
2: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

0: 我个人也相信命运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1: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0: Kenny， 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1: 我知道。
0: 好，三天是吧？就三天。

0: 什么时候给我？
1: 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厉伯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0: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
2: 你先想想，后边这案他们怎么收拾吧。许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往马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但是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
3: 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除了他，没有别人能打开手机进行配对操作。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 Max
0: 先生房间的。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这是许经理特意为
4: Max 先生准备的礼物 ，Max 他是知情的。 那许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查了。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
3: 至于 Mark
0: 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钱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季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是想包庇罪犯吗？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倒是我也从。
2: 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罪犯的称呼，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故意栽赃啊？啊，行了吧，季芳，你少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不知道你是故意要包庇他吗？啊，你俩的关系在普通人饭店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引起众怒，连你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你，许密语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通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
5: 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6: 季总。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普荣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徐密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0: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别忘了，你还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

0: 马克思房间，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马克思先生房间，而且只有我经手过。而且洗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我去哪儿？监控室。
2: 喂，好，好的，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3: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徐蜜语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句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徐蜜语还有救。可现在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进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不过没关系啦，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里给你调几个人来，那你好好用一用。
1: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2: 来来来，
1: 快点。
0: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直接钱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3: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件事情足以调查清楚了。
4: 哟，谢总。哎，王董事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
5: 哎，小段总你也在啊？嗯。季总，让一下吧。你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嗯，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米姨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米姨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止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好了。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
1: 没有那么夸张。
0: 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不如，跟我去香港吧。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在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
1: 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
0: 是因为季风吗？
1: 不全是。
0: 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
1: 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哎，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芙蓉饭店了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2: 明玉，他们让你走了。
3: 你现在在哪里？

0: 你还好吗？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杀那个监控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0: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1: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0: 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 先帮你查出真相，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0: Marcus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花瓶。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
2: 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0: 魏思源？为什么？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
2: 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跟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等一下，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哦，我要去118二房间送点东西。
2: 没事吧？
0: 没事，我帮你一起捡。谢谢许经理。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 一切要小心，
0: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我。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蜜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请。

0: 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
1: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
0: 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
1: 我没事。
0: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1: 我真没事。你自己保重吧。
0: 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跟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
1: 我已经报警了。说吧，是不是因为钱？
2: 什么钱呀？
1: 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
2: 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
1: 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2: 哪天晚上呀？

0: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美其名曰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软件？什么安装？

0: 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1: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那个程序安装上。
0: 谁？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1: 哎，不是，
2: 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1: 你，你来找我老公，仗着有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10个。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

0: 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5: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星河为眼，缩声为歌，从奇巧到创造，从织梦到发光，这里有初见的浪漫，也盛着奔赴的热望，每一根丝线都通往星河。河南卫视2026七夕奇妙游，以爱之光照亮万年。
1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5: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6: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8: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6: 先过孩子这关。
19: 姐，你管闹，我管
10: 不
19: 管。
10: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9: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我，你别打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12: 我愿意。
7: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痛痛痛！
5: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
7: 肠胃宁，只限时。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信的能量都消失了。
1: 怎么了，云朵？
0: 这下还怎么织出七彩云霞，把祝福带给人间啊？
1: 我才刚入职啊。
0: 上一任织女说过，需要到人间激活能量，才能重新织出七彩彩霞。对，是这样。
1: 怎么激活？
0: 对了，梭子，梭子会指引我们。
1: 可我没有去过人间，好担心啊。
0: 哎，听说了，人间很好玩的呀。
1: 真的吗？

0: 对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2: 你怎么这么高，比我还高？
0: 还好吧。
3: 这就是人间吧？
0: 应该是吧。
3: 哎，你看那，那是什么？
2: 还那个，那个，那个又是什么？
4: 哇，他们在吃什么呀？看起来好香啊！
1: 你注意到了吗？
2: 注意到什么？
1: 那是玉老的红线。
2: 我们竟然看得到
0: 玉老的红线！
1: 哎，看来这次要激活的是……哎。
5: 最近忙不忙呀？
0: 不忙。
5: 不忙，那吃个饭。
0: 我刚吃过了。
5: 哇，有蚊子。哇哦。
0: 婆婆们，
1: 受不了了，真是急死我了。
5: 好好好，
0: 你看。
5: 是挺热的，我喜欢你。
2: 刚才那边是不是有两个很奇怪的人啊？
5: 好像两个仙女。
2: 哪有什么仙女？
1: 哼！这里是？
6: 这里呀，就是梭子的世界。终于进来。
1: 你看那，哇，画得好好看、
7: 啊。累了呀，你就歇会儿啊。哎呀，
8: 不累。
9: 哎呦，一把年纪了，倒就倒了，再找回来就行了啊。哎
1: 呀，看看人家哪跟那一对一样，婆婆妈妈。
5: 好像有人说我。啊？没事没事。
7: 我这身子骨啊，硬朗着呢。
9: 你老实的给我坐着啊。我再画两笔啊，咱们就回去。
7: 不着急啊，画完了再回去。
9: 怎么，老不想回家是吧？
7: 那你在哪儿？那哪儿都是家。
9: 你可酸死我得了！
1: 酸死我得了！
4: 多甜呀，哪酸了？
7: 哎，这怎么一只飞得快，一只飞得慢呢？
9: 你一直在等他呀。

0: 那你是哪只啊？
1: 哪一只都行。
2: 这就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吗？

0: 这里的墙好特别呀。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好神奇的纹样。

0: 七七，你看这个纹样是太阳吧？
1: 哎，你看这个像我织的月亮，
0: 真的哎。

0: 这是什么？
1: 文样里藏着这么大的世界。看，最早的纹样不只是为了装饰，人们看到河水流过，看见风吹过田野，就把这转瞬即逝的景象记录了下来。
0: 所以说他们把看到的水都画了下来。
1: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水，还有雨终于停下，河流重新平静时的安心啊。

0: 原来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有人把丰收留下，是希望来年能够富足。
1: 有人把花朵留下，是希望美好能够长久。
2: 有人把相拥的手、出生的嫩芽，还有夜空中的星辰，都变成了纹样。
0: 这是什么？
2: 这片空白，等待今天的人留下新的记录。这些纹样一代一代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0: 以后我织云霞的时候，也要把人间最美好的瞬间织进去。

0: 你是谁？
1: 我是牡丹的惊鸿，是双鱼的童心，是缠枝的守望，我是藏在纹样里的百般心意。这些跨越千年的祈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关于爱、关于美、关于生生不息的答案。

0: 是这里了，
1: 好多人啊。
0: 走。
1: 哇，好有意思啊。
2: 快别看了，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0: 哎，你看那个镜子。
2: 走。
0: 啊。是这了。云锦丝织，古镇情，什么意
2: 思？哎，看，
0: 有点意思啊。
3: 这绣花呀，急不得。这针呀，要知道下一步去哪里。手呢，也要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0: 我想起来我的师傅，
3: 颜色怎么走，力度要多大，这针脚要停在哪里，这些呀都要由你的心来决定。你看，每一个细节都由无数针脚组成。我们绣的不是图，是生活。
0: 生活。
3: 来，不要怕，试一下。
4: 哎呀，真的绣错了。
3: 错了没关系，下一次就不会错了。
4: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绣成那样？
3: 静下心，多练习，就会做到。你呀，可别小看这些丝线。古代从丝绸之路开始，不同地方的人就互相用丝线交换彼此的故事。来，再来，
0: 加油！
3: 变绣啊，就是要做到平、齐、光、亮和顺。
0: 织出最美的云霞，我也可以做到。

0: 这下终于可以把祝福带到人间了。
1: 七夕的星光之所以永恒，从来都不是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而是因为在人间的每一个他，都在用自己的一生谱写着智慧、温柔、勇气和力量的诗篇。
2: 他们才是夜空里最亮的星。

0: 花有一万种开法，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属性，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自我的状态，让我们的生命有光、有爱、有温暖。
1: 三二一，起。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7: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10: 姐，你管闹，我管婚。
11: 说说，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0: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2: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15: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14: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16: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14: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2: okay.
1: ديال الناس دي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 لهذا لو بوي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واحد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著称，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 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

康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

方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

0: 能这个是新的。
1: 他说不可能是新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2: 我说一眼新的。
0: 你要再说对，下次我有劲拿不去你家了。你
3: 有这个机密，有可能是独一无二。
4: 我想说一百万的。
5: 这一幅呢是一个四尺整纸的，我给出它的参考估价是360万。
1: 画了这种花鸟，然后呢上面有个款戊辰王布。前段时间北京卖一块瓷板，我在现场四条屏王布的卖了2700多万，有一个还是破的。
6: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在这儿观察半天。
4: 我家的果盘。
6: 果盘吗？
4: 对，我在家平常装水果啊。
1: 是啊。
6: 那这件宝贝您是怎么得来的？
4: 这是我10年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偶然在一个这个古玩店里看到了。对，我不想让它流失海外，所以说就想让它回归祖国，就是买回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上边有这个字，
7: 有字儿，认不认识这字？
4: 不太认识，
7: 不太认识。
4: 这因为这很明显是这个中国的古字，
7: 篆书，这叫篆书，
4: 而且这个整体很重。
7: 你觉得？
4: 不是。
6: 这个端果盘你是可以锻炼到身体的，都不用去健身房了。对对对。
7: 您觉得因为沉所以是老的是吧？
4: 对对对。
7: 现代制作的这种现代使用的这个电解铜啊，也是这种死沉死沉的。
6: 当时花了多少钱？
4: 花了几百
7: 人民币啊。
4: 美金。
7: 首先啊，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器型？
3: 去过这个安阳殷墟里面看过，好像叫什么青铜眼什么的
7: 眼。
8: 我感觉这好像是寺庙里面烧香那个香炉。
7: 香炉。首先呢我们说啊，这个造型叫什么呢？豆。这个就是这个豆子的豆，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一种祭祀器。它是装一种肉酱和这个酱菜，有点像现在的调味的盘子。一般呢是一对儿，然后上面呢其实是有盖子的。这个盖子已经不在了。到了宋代以后啊，逐渐就演变为啊我们祭祀孔子的一个陈设器。造型特别的敦实，上面呢这有这个变形的回纹，变形的夔龙纹，底座这一块啊连绵不绝的这种波浪纹，像不像一条河？哦，
4: 河流，
7: 或者说一条江啊。又像什么呢？山峰。放在这个底座这个地方啊叫什么？江山永固。
4: 江山永固啊。
7: 那么我们看这个款制，大清乾隆年制。
4: 啊，大清嘛啊。
7: 这件东西如果是真品，就是乾隆时期仿古的一个祭祀品祭祀器。那么如果是真品，应该肯定是官造的。我们在天坛，包括仙龙坛，包括国子监这些地方，有和您这个一模一样的同款。那么到底这件东西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经我鉴定，这是一件清代的官造的铜豆真品。
4: 这您现在能值多少钱？
7: 我给您一个最终的一个市场估价。
4: 10万。
7: 好，
4: 可以。
7: 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
6: 恭喜。
3: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今天给您带来一个家传的宝贝啊，传了好几代了。
2: 好几代。
6: 好。
3: 这是农村老家的物件
2: 啊。农村老家的啊。
3: 听家里老人说就是祖上用的捣蒜臼。
6: 捣蒜的。
3: 对。
9: 这看着不像啊，有点像捣药的那种呀。
4: 不太像。我看着这个也不太像，我家的那个比这个要小的多。这种这么大的从来没见过。
6: 对的。
2: 捣蒜你有什么好的用途大家知道吗？
6: 更入味嘛。
2: 你捣过蒜没？
3: 没。
2: 不吃蒜面条啊？
3: 不吃蒜。
2: 大家吃过蒜面条吧？
10: 吃过。
2: 那人应该都吃过啊。
10: 是的。
2: 但是您带来的这个器物到底是不是捣蒜的？
6: 我觉得是不是捣蒜的，我有一招。咱们直接闻闻它有没有蒜味不就完了？我来闻一闻啊。
3: 这多少年都不捣蒜了，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稀有，因为也很少见。它还有，你看800棱角。
6: 哦，您都仔细数了。
2: 这位大哥刚才说，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八方形的工艺呢，四面八方，代表方向的八卦也代表八方。在中间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圆形的，古人认为天是圆的，暗含了天地的信息在里面。如果捣蒜的话，明显的它太浅了，它这个里面呢非常的光滑，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有使用功能。那我们猜想一下，它会不会是这样磨呢？
9: 有点像磨药的那种。
2: 哎，有点像磨药的啊，它就是一个研磨工具，里面的石质颜色是不是 有微微发黑呀、啊？
6: 是。
2: 同样一种石质，它的外面它倒不是黑的，
6: 磨墨。
2: 哎，磨墨，它不叫捣蒜臼了，它叫砚台。哎，这个砚台的名称叫什么？叫碧英砚。
6: 你看大哥这喜笑颜开的，那如果它不值钱怎么办？
3: 不值钱，谁呀？我当场就送了，当场就送了。
2: 给大家看一点啊，你看这上面很多类似于土泥这样状态的，是不是？做假的人也这样做，那种做假的呢，调和上面、涂抹上面粘连在上面。如果是在高温状态之下或者干燥的情况下，会脱落下来，整个壳都会脱落下来。但那个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和长时间的辐射在上面形成了这种皮壳。它这个就是真正的非常开门的自然状态的这种老旧包浆状态痕迹。它这个食材就产自于我们河南这一带，就在洛阳和西安这周边。那么但这个呢四方方的，然后这个圆润饱满感呢，符合什么时期的审美啊？符合唐代这个时期的审美。首先石质呢取材相对的简单一点，但它制作非常的规整，这是唐代的官方的但是阶层比较低的一个机构里边的用砚。那么这个造型呢是流行在唐代比较常见的辟雍砚的，虽然简素一点，但是规整大方，非常开门的一件青石制的唐代的辟雍砚的全是真品。大家认为它能值多少钱？
6: 嗯，
1: 值十万吧。
10: 我感觉得有百万吧。
6: 百万呢？
2: 给出你一个参考价，人民币10万元，恭喜你。
3: 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
2: 这件东西呢，不可多得，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3: 可以当传家宝。
2: 可以啊。
11: 这物件虽然不大，但是很能镇得住场子。这到底是啥？大家研究一下。
3: 我看着像过去那个将军打仗那肩膀上的护肩那个
11: 垫肩，
12: 对，有可能
11: 看起来有点像，
12: 放到我们邱老师身上，
11: 怎么样？
12: 那行，那
11: 霸不霸气？
10: 老师，我看是不是门环啊？我看起来这个像镇宅用的。
1: 我感觉是不是像的过去古代家庭里面那个两边床上挂那个东西？将军，
11: 我们请持宝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宝贝好不好？
13: 这个就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小的时候我也经常拿着玩，那爷爷也经常打我，爷爷做的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说传了好多年了，所以我就让老师过来看看这个他这个年代。
11: 首先大家说的没错啊，就是古代里面只要是跟瑞兽跟狮子老虎相关的，基本上都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用的，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去博物馆，经常会看到一个动物下面衔一个环，是圆的。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叫蒲首。这个蒲首是怎么来的？古代呢，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就把这个蒲首啊放在一些青铜器上面，后来就把它放在家里的大门上。一般情况下，带兽的、带纹饰的，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老百姓家用的都是素的。那么这个狮子，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0: 我觉得应该是宋朝的时候好像就有狮子了。
14: 这个会不会早一点？唐朝？
1: 我感觉像唐朝，好像也看不出是铜的还是金的。
11: 你感觉？来试试上手，看铜的还是金的。
1: 我感觉它的比重比铜要重，感觉像是金的呀。
11: 那如果你把金子挂在门口，你觉得这个门铃还能保存得住吗？这个铜在古代是密度很高的，所以你看起来像金的，它一定不是金的啊。上面这

0: 这叫溜金。那一般来讲，狮子更多的是明清为主。那大家看，这个兽跟狮子有什么区别？
1: 头上多了个角。
0: 对，那这是什么呢？
1: 四不像。
0: 这就是龙生九子的其中之一，叫孙尼。其实狮子在古代也叫孙尼，但后来人呢，为了区别开来，就把这个孙尼归到龙生九子的之一了。我们要想知道他辛劳，我跟大家讲一招。大家发现啊，这个溜金啊，它有脱落的，就是手摸的地方啊，它会有脱落，这叫磨损。这个地方没摸到的，它金水还在。但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它的品相受了影响。如果品相再好的话，它是蛮溜金的。综合看下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开门的清晚期的古朴手。这件蒲手呢，是因为年份比较晚了，是清晚期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脱金比较严重。目前按照我们现在的市场表现，您这一对的话，大概2到3万。
2: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3: 不可能，这个是新的。
2: 他说不可能是新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4: 我说一眼新的。
2: 为啥觉得是新的？
4: 看釉色，你觉得发色都是新的。
5: 20年的金铜，
2: 你认为有20年不就是新的吗？
4: 50年也是新的。
2: 完了，两个人给你判是新的。
3: 他们说什么无所谓，主要是范老师不是让你来看的吗？
2: 那这样吧，最后揭晓这一个吧。啊，
4: 对，
2: 先把前面的给你看了。
3: 行。
2: 这个呢，属于蓝釉，你看这是光可见人呐、我都在里面照出来了。这镜子坏，拿回当镜子还行。对。
6: 这说了最光。
2: 他说了一句话很关键，
6: 对，
2: 那确实是贼光。这个没什么年份啊，
3: 请认可，范老师说了。
2: 好，这个画的是个寿星，玉湖春，大清雍正年制啊。
3: 这个吧，我说实在的，信心不大。
2: 这个还真不对。讲一点啊，你看到没有？这种有很多这种小的断笔，看到吗？这印上去了。好，这个。来，大家看一下，很有信心的。
7: 这个反正比哪几个强点吧，就是说是，我也不敢再说是真的。
3: 行是不行。
4: 老师，我是看新这个。
2: 来，又来一下。好，我们来看看结果吧。这个呢是一个这种粉彩的仕女的一个八方瓶嘛，底部落的有这个万历款，这个款还真不是写的，这个款也是戳印上去的。
3: 款是硬的呀。
2: 这个东西呢，应该是有局部。是印上去的，然后再加手绘，它是半手绘。然后呢，你看这个釉面，这个光这个质感是一样的，看到吗？这种底釉，而且这个胎松松垮垮的，这个是贴绘的，这个彩也是比较浮艳。说这个东西是个仿品。好，最关键的时候了，他认为是老的，绝对是老的。啊，这位说新的，
3: 你要再说对，下次我有劲拿着去你家了，你看。
2: 好，你看画的是个鱼藻是吧？鱼看着画的还挺细，哎，这上面也有个大清雍正年制的款，但是呢，这也是个新的，
3: 也是新的，
2: 也是贴绘的。这种断笔看到吗？忽然就断了，看到吗？它是两个剪纸这样对着贴一下，再贴一下，刚好这个位置。说这个东西就是嘛，贴花了。
5: 我家老爷子喜欢这个，他收的。
2: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东西
4: 是块冒充吗？
7: 放鸡毛掸子。
5: 一个几十年？
8: 我看是民国的。
4: 我觉得没什么大的，是新的，新的。
2: 首先啊，这个是一个冒充，画的这种花鸟，然后呢上面有个款，看看，戊辰王布。王布呢，他民国到建国初特别有名的一个瓷画师，人家说百年一王布。前段时间北京卖一块瓷板，我在现场，四条屏王布的卖了2700多万，有一个还是破的。说你知道王布的东西价值有多高啊？他的东西呢，即使是民国的，它的釉都会呈现一种温润的一个质感。你看那个釉很板结，这个釉很平，而且你看这个画工很差，王布的书画功底很好。你看画成这样，他就当不了大师。你看他的作品，当50年、60几年是巴拿马拿金奖的。这个就是一个低仿的一个王布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这个老应该是民国的风格，底部落的斜锋款，画画呀，它有个色标，正红、淡红、浓红，它红的有变化。你看这没有，它这个彩的色标就不对。 包括这种枝叶的翻转关系，这没有什么书画功底，底釉也是蒙蒙一层发油发黏，这种釉都不好，而且这个釉面处理过，哦，这也是个仿品。
4: 老师，我地摊买的，反正我一看也非常喜欢这个，各样米黄釉，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脆，哥，脆黄管釉的，
8: 明仿或者清仿。
2: 你都老说别人不对，你这
4: 啊，对我的老，
2: 你从哪觉得它是老的？
4: 这是方形笔洗，这过渡是吗？有深浅颜色，我新的都没有一个颜色。我是当切彩中期买的。
2: 从这个表述上来说，大哥是有一定的基础，说的这些都在点上。但是说在点上，不代表东西一定老
4: 了，必须老。
2: 这么自信？
4: 对。
2: 如果错了怎么办？
4: 就在业余的，我退出。
2: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东西啊。告诉你的，如果这个对，应该是晚明到清初的，清中期都不这样做，因为它的这种枝梢包括细节，都是属于这种偏早。正常价格应该20-30万。
4: 哦，差不多。
2: 那么这件你看它整体晃的光的感觉是比较的玉润，包括你口沿也有这种过渡，各方面的指针呢都和这个真品是很接近的。但是这件东西我仔细给你看了一眼，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近些年的高仿。
4: 我认识老大，
2: 你知道为什么啊？常见的我们见到那几个真品大概只有里面这么大一圈，然后呢，老的壁呢，有点像梯形那样，当然有的形做了肉，
4: 就有这种这、啊、我常拍卖，
2: 但是拍卖上卖过很多，也有新的，你知道吧？然后其实它这个口沿这个弧度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见到很多老的，其实往下收的时候，这个弧度没有这么挺，烧制的这个釉面这个太均匀化了，而且你这个釉呢太平整，里外太平整发油。说这个釉光你和老的有区别，说我认为这是近几年的一个高仿。
4: 它有这种，
2: 我们观点有争议，这个你自己再研究，你也可以多问问人。但是我个人的观点，
4: 谢谢。
6: 吴老师最近看世界杯了没有？
9: 我看着这哥们儿有点像那谁，你是不是去参加世界杯了呀？哎呀，
10: 他有点像那个裁判，中国的裁判
9: 马宁啊，
6: 河南分宁，我是。今天那个东西就是跟西班牙球队有关系的东西，我让你看一下啊。哦，
10: 好，跟西班牙有关。哦，你看，西班牙的钱币。
6: 对。
9: 西班牙的钱币，哎，
10: 这上面有字，你看，卡洛斯三世，西班牙的国王
9: ，
10: 1786年，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清代的乾隆时期。
6: 哦，这个背面，吴老师，这是什么题材？
10: 是这个蝴蝶，
6: 典型的中式题材吗？
10: 对，
6: 这件宝贝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啊！一块玉器，正面是西班牙的钱币，背面是中式的题材
10: 蝴蝶，
6: 为什么会这么混搭呢？
9: 这中不中，洋不洋的，
6: 就跟胡辣汤似的两叉，中西结合。
11: 市面上没太听说过。
12: 作为玉来说，我感觉它这个质地肯定不咋地。两个面，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班牙的，我就觉得它这个作用是啥呀？
13: 会不会是当时就是西班牙那边的一个使者，作为给乾隆皇帝的一个礼物，有可能是这种？
6: 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它直接就是新的，它就是一个创意钱币呢？他想刀我，你知道吗？我感受到了含义。您自己本身对收藏了解吗？
14: 平时也不怎么玩收藏，
6: 就是冲这个西班牙
14: 对
6: 钱币的题材。
14: 对，是
6: 花多少钱？
14: 6万块钱。
10: 一般这个玉上面很少有国外的这个元素的东西，因为玉这个呢还是中国人喜欢。首先我们再看这个玉料，这个玉料呢虽然不是太白，但是呢很温润，这是一个和田籽料，非常好的一块材料。第二呢，这个雕工呢，他把这个钱币这块雕的，哎呀，真的就跟铸造的那个银币啊的感觉啊都非常像的，所以雕得很细，刻出来是一比一的这种感觉。反面那个蝴蝶啊雕的也不错，
6: 而且这个钱币四周的这个齿儿看起来摸起来都很逼真，
10: 所以这件呢，从这个工艺上，它符合这个清代的水镫工艺的特征。最主要这个包浆啊非常厚重，包浆上看是老的。所以这一件呢是个清代中期的正品。
14: 那看来我也没买错啊。
10: 当时呢，我们国家呢，这个对外贸易啊，也是非常。

0: 发达的。西班牙当时它这个银币啊，也是世界上的主要的一个流通的货币。这个银币呢，对外贸易流通到中国了。嗯，流到中国以后，可能某个人啊，甚至有可能是皇帝。你看，哎，这个银币挺漂亮，哎，他喜欢这个钱币的图案，按照这个银币来雕一块玉。
1: 可以了，那值钱了呀。
2: 我觉得至少值15万，
3: 但是它这个材质可能就一般了一点，
2: 何必
3: 十来万块钱也就这样了吧，
4: 这几百年了，可能在朝上再加10万，
5: 差不多20-30吧，我觉得，因为感觉它这个稀有程度应该值得的。
0: 它这个白度啊还差一点，
6: 不太行。
0: 我给你一个比较客观的市场估价，嗯，5-8万元。
2: 这西班牙夺冠了，你这个玉可是升值空间大得很，老牛了。
4: 碰到西班牙的铁杆球迷照样值钱。
7: 我刚才想说100万呢。
0: 这个祝贺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6: 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7: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8: 我今天是想请老师帮个忙。嗯，平时我老公爱收一些东西，但是又不专业吧。
9: 好，
8: 这前几天在拍卖会上花了6万多买了一个这，你说不专业吧，你买那么贵的。
6: 我可以给您提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建议，如果这个6万多他打水漂了，你就把他小金库给他没收了。
8: 可以。我老公他说他是当时问了同治皇帝大婚用的杯子。
7: 同治皇帝大婚的瓷器呢，肯定都是官窑瓷器了啊，因为这个同治皇帝大婚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事件，除了康熙以外，到清代中后期他是第一位在位的时候大婚的。而且当时呢，因为晚清国力比较衰败，那么慈禧呢又想借着这个事情呢给大家迷信嘛，那会儿也想冲冲喜，就很重视这个同治大婚的这个事件。当时前前后后呢烧过2批，第一批烧了不好，第二批烧了4年，然后又拿了一批满意了，同治结婚的时候拿了这么一批瓷器。
6: 先让大家说说看到这件瓷器你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0: 我感觉像是真品，它的颜色啊口型啊看着中规中矩，像官窑烧出来的。
11: 这个纹路呀还有这个颜色就感觉像是一个真的，但是就有一点又看着稍微太新了，
2: 太新了，所以我感觉不像真的，像高仿的。
12: 我觉得老东西规整的话都不太保险。
6: 那您的直觉判断它怎么样？
8: 不值。
7: 就是现在我们俩说了，买古董有2个点，第一呢怕买错，其实同治大婚的瓷器存世数量很少，第二呢怕买到不是那个身份的。哦，你要知道民窑和官窑价格也差很远哦。啊，我们看这些啊，这只杯子刚才看起来状态是特别特别的好，它是一个黄调粉彩画的这种兰花纹的，首先这个纹饰呢就不常见，其次呢你看这个白釉，你看晃荡的时候感觉好像也没怎么用过哈，包括这种矾红款，这种款这张结构和我们常见的青花款写法可不一样哦，这个款写的比较大。我们先说一下级别吧，确实呢这种纹样呢是同治大婚官窑瓷器的纹样。黄调粉彩的有几种啊，一个是最有名的喜鹊灯枝，然后呢还有那个喜字的蝴蝶，还有的那种喜字团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喜字的这种兰花。这个彩呢确实我们看了非常的这个亮，但是呢我们仔细打光一看啊，它上面是不是有这种阴影的这种层次，看到吗？
6: 对，
7: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先去这个勾绘完里面的兰花，再去填这个黄彩。这个黄彩填的时候呢它是手动填的，它填完以后就不会那么均匀。其次呢你在自然光下看这个彩呢，虽然说你看的有点像雍正那种彩，但是它比雍正彩呢显得要浑厚一些。里釉呢虽然说你看着好像是那种很亮的那种白，但你晃的时候你看到有点像那种蒙了一层那种不高不低的一层膜，但又不是那么平整。这是为什么？就是传统的上釉工艺它是这样倒一圈，把釉再倒掉，倒掉以后呢它还会拿一些小刷子把它釉刷匀，圈足呢修饰的非常的利落。乙款的这张结构呢它有顿挫的，而且这种矾红呢刚好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晚清时的那种比较淡淡的矾红，尤其呢你看这个金边，虽然这个金边感觉好像没有怎么使用，但这个金晃的时候颜色很纯正。经我鉴定，
9: 周末正好相逢，遇见传世珍宝。8月22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玉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8月22号，相约郑州，不见不散。
1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是一件同治本朝黄地兰花纹的一件
6: 真品。哇，真的，
7: 而且是同治大婚本朝的官窑的真品。
6: 值多少钱？来旁边的朋友给建议。
12: 那既然真品的话，最起码几十万吧。
10: 我感觉值60万。
11: 我感�觉50万左右吧。
10: 我觉得20万吧。
6: 那您觉得呢？
8: 只要超过6万，
6: 只要超过6万就是赢家。
7: 这种作品呢，它市场表现比较好。前段时间我在广州拍卖的时候，我也参与了，有这个杯型一模一样的一只画喜鹊的那一只杯子，我出了30多万，没买到。那么这只杯子如果完整，那么流通价格30万左右。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品相问题，有点冲。目前我们综合来看，这样的一个品相流通的价格啊，应该是12万元人民币。
6: 哎，也还不错。
7: 团队，哎呀，
6: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16: 好，谢谢。
6: 太好了。
16: 欢迎您，今天带什么好的宝贝了？
10: 我就喜欢看华玉之门，前两天给那个古玩市场转转，看这个玩意儿快怪投缘。
16: 打开看看，亮宝。
17: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10: 我看像个酒杯。
18: 我感觉这个器件好像是古代说那种叫盏吧。
11: 我感觉就是古人喝酒的那种杯子吧。
19: 点蜡烛用的。
17: 点蜡烛这在哪儿点蜡烛啊？这其实呢，这个器型呢来源于商周时期，确实是酒具，来源于商周时期的弓。这一件呢是弓式杯，
16: 觥筹交错。
17: 您这个花了多少钱淘的？
10: 花了1000吧。
17: 这1000块钱，无论是这件东西是新的还是老的，你都赚了。这件东西如果是现代的仿品的话，做成这么精美的纹饰还鎏金，这样的我觉得你找一个师傅去做，没有几千块钱人家不干。
10: 你说鎏金的意思，它都是真金是吧？
17: 哎，但是呢，我们再看看它到底，是新的还是老的？器型虽然很小，但是呢，小器大做，纹饰做的呢特别华丽。这是饕餮纹、兽面纹、变形的这个龙纹、变形的这个凤鸟纹，然后用的这个珍珠弟子装点，符合明代晚期江苏地区的胡文明的风格特点。溜的这个金呢，非常纯，黄中闪红，就一看就是真金。
10: 我觉得它就是个铜器，
17: 是铜鎏金的。最后啊，我们看它底部的这一圈啊，把它本身的这个铜色呈现出来了，是明代晚期常见的赤铜。经我鉴定，这是一件明代晚期的铜鎏金宫室杯真品。
10: 这能值多少钱？
17: 你想值多少？你觉得能值多少钱？
10: 那值10万。
16: 有3000。
18: 我感觉能值到5万以上。
17: 我给您一个市场估价，看一下。8万元。
16: 现在已经没有达到大哥心里的预期了。
17: 没达到您的预期，但是您涨了80倍。
16: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6: 你这么年轻就开始玩收藏、
20: 我大爷爷、我爷爷、我姑姑还有我爸爸，然后这一家都是收藏爱好者。
19: 然后我就相当于是个接班人了。
6: 所以今天你带来的这件是你自己的收藏吗？
19: 是我爷爷的藏品，平常练书法时候镇纸嘛。
6: 先问问爷爷是花了多少钱买来的？
19: 十几万。
6: 哎，那我就奇怪了，家里人都是资深行家，那应该很有信心才对，为什么会拿来鉴定呢？
19: 我们当时买完这个回来之后呢，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家就有两派啊，一派就觉得哇，这个买真的太值了，另外一派呢就觉得好像不太值这个价呀，就感觉
6: 是不是买亏了？
19: 对对对对
6: 对。哦，家里人看了这件宝贝之后，分为了两派。
21: 对呀、
6: 一派是捡漏派，一派是打眼派。
21: 对，
6: 吴老师鉴赏之前啊，我们先请旁边的朋友看一看，你们想加入哪一派？
22: 这看起来确实像和田玉。
23: 我站捡漏派，
6: 捡漏派加一，捡漏还是打眼？你觉得？
5: 我觉得后者吧。
23: 我站捡漏派，
24: 我觉得就这个要是一块新的和田玉也值不少钱。
6: 我想问问妹妹啊，你对于这块玉有什么了解吗？
19: 这上面是龙，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海嘛，然后就相当于是龙在海上在游嘛。
6: 那你觉得它这个包浆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做上去的呀？
19: 我觉得是自然形成的吧。
25: 我觉得这个和田玉的那个油润度这个还挺好。
0: 这件呢，为什么大家很多人都是站在这个
6: 捡漏
0: 派呢？首先一个，它确实漂亮，而且大。首先这块材料啊，它是一块上好的和田玉，并且呢是和田籽料。第二呢，它这个雕工啊，雕的确实特别好。你看它是龙啊，它是浮雕的，近接近于这个圆雕了。圆雕呢是这个玉雕里面呢难度是最高的，所以它这个浮雕特别高，它是高浮雕。整个这个呢，它是一个正纸，正纸呢属于文房器，玉器里面呢文房的器皿呢，其实一般来说在市场上都是很受追捧的。工痕，它是符合这个清代的这个水镫工艺，这个水镫工艺呢，其实转速比较慢，所以它每一根这个线条里面啊，它都是有这个解玉砂的这个痕迹。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这个包浆啊，包浆很厚重，所以这件呢，它是清代乾隆时期的赠品。哦，
21: 太好了！哇，
6: 恭喜恭喜！问问捡漏队的各位，你们觉得能捡多大的漏呢？
25: 我感觉应该30万。
22: 我感觉它的价格应该是在40万吧，
23: 咋不在50万以上啊？
5: 我可能觉得应该也40吧。
6: 我想问问妹妹，你们捡漏队的人，就觉得他能捡多大漏？
19: 33分吧。
0: 我们先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就是先讲一下这个定价的依据。首先我们刚刚这位藏友第一个就说了，他说这个新玉，拿新玉的价格来看，它能值十几万。哇，那我们这个呢，又是老的，又是乾隆时期的，像这样的有官气的这个玉器啊，特别是文房件啊，现在市场表现都是特别好的。哇，所以我们结合目前的市场行情啊，我们给出你一个市场参考价，30到40万元。哇，
6: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20: 谢谢。今天是一个名家的大作。
6: 名家的大作。个个两眼放光，镇住全场的书画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亮宝。
23: 我感觉这像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画，像许悲鸿的。
26: 张大千，
20: 有人识货啊？
6: 其实看到张大千的作品，我的内心特别复杂。你平时的海选现场，就像这种张大千这种顶流名家的作品很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新的。是说您这件张大千大师的作品是怎么得来的？
20: 我呢是受一个朋友的委托，他是前几年在拍卖会上花大价钱拍的。
6: 大到什么程度？
20: 不方便说，反正是相当多。
6: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我直接问一问现场所有朋友啊，觉得是新的是仿的请举手。哇，完了，三个红光。
20: 因为他这个花这个价钱也比较多，然后有很多人也质疑，我们也是多方佐证，也在这本书上看到了这个拍卖记录。
23: 哦，一模一样。
22: 现在出本书很容易的啊。张大千咱们大家都知道，和齐白石、徐悲鸿，这是前10位的顶级大师。 再说他的画，这一类呢统称为高士图，或者是松下高士，或者是枫叶

0: 也高似。那么咱们这一幅，松树不像松树，所以说呢，也是一个泥点。但是仔细来看啊，张大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晚年对中国美术史的贡献，就是他最擅长的泼彩。这个泼彩呢，用这个天然的石青和石绿水乳交融在这一块儿，和墨色，也就是墨彩交融。我们这个呢，也叫泼彩松柏，也就是古木泼彩。比较粗糙的那一块，它实际上是表现松树和柏树这种古树的一种苍茫的一种感觉。苍苍茫茫的松树之下，有一个高士，这个高士画的是高古游丝描，画面非常的清新，把这一种仙风道骨通过他的笔下给表现出来了。这样一个清秀，一个苍茫，这样的一对比，把这幅画立马再现了文人的一个高尚的风骨所在。这幅作品它的精妙程度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再看它的年款是84岁，正是张大千先生晚年的巅峰之作。所以说这幅作品综合查看，我的鉴定意见是张大千高士头的正品。
1: 咱这个石头终于落地了，
2: 见证奇迹了。
3: 那老师，像这么大一幅作品，起码得值个100万吧？
4: 张大千的真品，绝对得1000万以上。
5: 我认为价值就是200万左右，
6: 最起码得几千万吧？这需要保镖不？现在，
0: 早年早期的小幅作品，十几万、小几十万都有，但是他的代表作，就是他的大幅作品。或者是巅峰之作，它都高一些。像这一幅呢，是一个四尺整纸的，我给出它的参考估价是：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0: 360万！
2: 哇，太好了！谢谢曹老师。
0: 然而，这个价格不是终点，它的未来过千万也是可能的。哇！
1: 而且这个画我一定给我朋友带到。
2: 来，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0: 祝贺祝贺啊！
2: 太棒了！
1: 哇，大哥，您这叮铃咣啷，把全家的这个银元都给拿过来了。
8: 一小部分。
1: 家里还有多少啊？
8: 还有几百块吧。
1: 还有几百块，那看来您是收藏银元的大户了。收藏多久了？
8: 我有个5-6年了。
1: 才5-6年都收了这么多，这都是怎么得来的？
8: 有自己淘来的，也有朋友给的，亲属送的。
1: 那有没有几个很具代表性的？
8: 有啊，这个是汽车币的，它是云南第一辆汽车。
1: 还有什么的？
8: 还有龙的，还有袁世凯的，还有孙中山的。哦，这还有个比刚才小。
9: 那么小，没见过，没听都没听说过。我知道银元只有袁大头的那种，原来还有这么多种。
1: 嗯，您平常自己收藏的时候就看哪几点？
8: 听重量，听声音，然后看银色。
10: 这都是老的方法，现在做的它就是按银子做的，知道吧？重量、声音它都一样的，
8: 凭感觉。
10: 银币呢，特殊环境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9年存放的氧化银色，氧化银色有氧化黑银色的，有五彩斑斓的，类似于我们看到说所谓的蛤蜊光色的那种。但是现在做假的人，他直观最能做到氧化银的黑色。但是呢，流通币和不流通币不一样。流通币就是说这银呢它是软嘛，它在流通过程当中它肯定这样使用嘛，它的磨损，所以它磨损的部位凸显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接触部位，鼓起来这个
8: 高处
10: 啊，然后它的边缘处部位。但凡有一点不对，就要引起疑问。真正看东西的挑毛病，我把有问题都给你挑出来，好吧？
1: 高老师，现在要戴上我们超视力的眼镜，开始辨假识真。
10: 老兄啊，你这个坑踩的比较深啊！这都没多少年到你手里边，对吧？哎呀，这些东西都退不掉吧？
8: 哎，没事没事，我有承受能力。
10: 买来贵不贵？
8: N 万吧。
1: N 万，
10: 好几万是吧？
8: 对，可能。
10: 我，你实话实说吧。
8: 说。
10: 您带来的这个大部分呢，都是有疑问的。

0: 这件呢，从它的这个形制上来看呢，包括它的龙纹呀，还有边齿、内齿啊，都符合真品的状态特征。这个包浆是人为故意渲染出来的，这是经过一些涂料加温了之后做出来的包浆。真品的包浆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自然的流传的过程当中自然氧化特征的包浆，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不对的啊。 这个呢，从材质上来看呢，这个银质没有问题的，包括上面的淡淡的黑黑的氧化银色呢，确实是自然状态氧化银颜色。但这个模板呢，是现代高仿真模板制作出来的真银假币，所以从材质上来看，你看不出来的，只能从一些细节上来看，比如说眼睛的眼匝毛部分、双眼皮部分、胡子的胡须部分。
1: 它的内齿边齿啊，一些细节啊，它做不到很完美极致的完美，这东西看上去却确实像真的这种状态。周末正好相逢，遇见传世珍宝。8月22号，由超视力冠名的华域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8月22号，相约郑州，不见不散。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这东西看上去也确实像真的这种状态，但它还是新仿的。这些呢都不行了，好吧？
5: 谢谢。
0: 所以说啊，以后买东西啊，买之前来看，不要买完之后来看，钱都花掉了，这是咱们华语之门，我是几乎每期都看。
5: 之后继续支持
6: 华语之门。
5: 好，
6: 谢谢。
7: 你好，
5: 转一下看看。就是身上穿下来的，来看看，老不老？
7: 对了，
5: 也不知道你知道多少钱，是不是？你放在家里怎么保存的？就放在那里没动。
7: 到时候塑料袋儿，塑料兜儿撞上，就没管过。
5: 这等着弯着弯的嘛，反正就是一个祖传老物件。
7: 对了，
5: 你也不管它。那这个盘子呢，一般呢有两种制式。 一种是洗脸用的，还一种是火盆换炭火的。那么你这个盘子呢，工艺啊，仅仅是一个塑的盘子，它是一个实用品，应该是换炭火用的。
7: 哦，
5: 那这个盘子呢，是材质是铜的，表面上已经有一层很厚的包浆了。你看啊，这下面的锈色，然后这边的包浆，那么这个包浆啊。 是有变化的，你看到没有？有绿的，有红的。这个包浆啊，是空气的这个湿度，时间久了以后发出来的包浆。那么这个包浆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我们把这个包浆呢称为叫原始包浆。你看这里也是的，原始包浆。这个没有百年是出不来的。你这个年份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清代的。
7: 啊，谢谢。
5: 你感觉心里预期有多少钱？我挺一的意见。如果这个盘子里面有雕花、有文字、有纹饰，那就是另当别论了。那么你这个盘子呢，仅仅是一个素的盘子，我觉得1万块钱左右的价格还是有的。
7: 你行啊！
5: 但是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古董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标本。为什么？我们说老皮原始皮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老皮原始皮，
7: 货真价实，
5: 货真价实。
7: 恭喜你啊！谢谢谢谢。
8: 我感觉我带来的是诸葛亮做的一个东西。
9: 这不是诸葛亮啊，这不是诸葛亮亮吗？
8: 这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小名？
9: 诸葛亮小名，
8: 这个是我在欧洲逛旧货市场发现的。我一看我就知道，这就是咱中国的宝贝。
10: 那如果你这个叫对的话啊，我可以这么讲，它绝对是一件国宝。
9: 就是我觉得它应该值上百万。 您这次带过来的宝贝，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8: 对，我不是想着给他画点胡子呀，画点衣服。
0: 原来是你画的，
11: 此剑
2: 巧夺天工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市场参考价人民币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8月19号，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前7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
1: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发展。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1%、12.6%，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8.3%和40.7%。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降，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1至7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4.7%，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43.8%。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升级类商品表现向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货物进出口延续良好增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1至7月，全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外贸市场持续扩大，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8.9%，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5%、27.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分别增长13.9%、12.7%。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专题新闻发布会，记者带你从蓝天、碧水、净土3个维度看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绩单。
1: 1至7月，全省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87.1%的国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同比提升了9.5个百分点，改善幅度位居全国前列。黄河干流水质持续保持2类，1至3类国控断面比例高出流域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
2: 水质改善的同时，我们的水生态也在同步的改善。今年6月份以来，在贾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嘴巴又尖又长的一种本土鱼类，叫做尖下真鱼，现在再次出现了。
1: 为了改善水环境，恢复水生态，今年3月，河南印发实施《河南省2026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目前，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完成83%，美丽河湖饮用水源地整治等重点任务过半。打好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持久战，河南从结构、工程、管理3个维度抓实减排，推进22家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巩固超低排放改造成果，推进工业深度治理，培育100家以上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通过健全多部门协同共治机制，建立线上预警、线下核查、及时处置、结果反馈闭环模式，依靠科技赋能，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增量居全国第一。
3: 综合指数同比改善3.2%，优良天数和综合指数实现了提升进位，广大群众的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在不断的增强。
1: 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河南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靶向攻坚农村黑臭水体，坚持一水一厕分类施治。去年以来，全省累计整治农村黑臭水体1238条，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2025年，全省已经有42个县市区完成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任务。周口市淮阳区探索出了平原农区、国家粮仓与美丽乡村共生共荣的新路径，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务实可行的实际样板。
1: 8月20号，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突出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3大亮点。
5: Continue to nurtu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e're partners even in the BRICS, and we of course cherish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China's our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a platform like this, of course, assists us. It's that journey that we've got to continue walking on to ensure that we can get to our destination. The destination is, of course, ensuring that our peoples continue loving each other.
1: 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的非方共同主席国，刚果布和河南有着很深的缘分。就在十几天前，中国依托在刚果布建设的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拖拉机下线，萨苏总统亲自试乘，还自掏腰包买下第一台。
6: 政府已在拉布柴维尔周边启动拖拉机厂项目，以提供农业机械，提升生产效率。此举旨在减少粮食进口依赖，利用本国优越的气候和土地资源。
1: 视听走出去，河南也是先行者。2014年，河南影视集团在坦桑尼亚开播中国非洲电影频道，这是中国在非洲开设的第一个影视频道，曾获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制作的《石头记》，我在肯尼亚做考古，海内外阅读量1.5亿人次。本次论坛共发布80项中非广电视厅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与会的400名代表一致通过并发布了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
0: 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关键期，雨后高温高湿天气使部分农田病虫害风险骤增。许昌、平顶山两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病害防治等，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雨后高温高湿，南方锈病风险骤增。许昌鄢陵县第一时间印发了灾后田间管理意见，60多名农技人员对40多万亩玉米分组包片、逐地块巡查，现场发放玉米灾后管理技术明白纸，用药配方、浓度配比、安全间隔期一目了然。
7: 南方锈病人它是气流传播，是温湿度适宜的情况下，它传播蔓延很快。咱们防治的时候呢，可以选用杀菌剂，适当的添加杀虫剂，根据在地块发生情况。
1: 种粮大户苏廷义的500多亩玉米长势正旺，前几天的暴雨让他心里不踏实，农技人员的到来让他吃下了定心丸。
8: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俺们今天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防虫喷施，还有及时的追那个叶面肺尿素跟磷二氰甲。
1: 目前许昌市鄢陵农技人员组成的服务小分队已走进所有受灾乡镇，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等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喷药作业。
9: 因为天气阴雨，租了2台无人机，2天把1000多亩地打完了。
1: 当前平顶山市鲁山县48.87万亩秋粮正值产量。

0: 声张。
1: 8月18号，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蓝天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郑州举行。仪式现场，爱心企业向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资助12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作为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公益项目蓝天助学金发起人张二周，20年时间里已累计帮扶800多名困难学子完成学业，其中大部分已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2: 只要看他们有成就很开心，另外是他们哪里不开心，我经常和他说当好他的坚强后盾，可是我不需要他汇报，是希望他把爱传递。
1: 来自濮阳台前县的刘洪硕，父亲患有残疾，家庭经济困难，今年他以高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
3: 河南希望工程蓝天助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上的帮助，更是一束精神上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给了我们追逐梦想的信心与底气。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四学生郑一恒已连续4年接受了蓝天助学金资助。
4: 就是先努力学习，打好专业基础，争取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继续发光发热，传承这份温暖。
1: 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由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2004年发起的一项以资助困难大学生为主体的公益项目，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11万多名河南学子圆梦大学。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吗？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叔，还我！妈，你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9: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8: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10: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8: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失业了。

0: 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1: 现在是除夕，林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
0: 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过个好年，乔总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背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2: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0: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3: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0: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1: 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
0: 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您猜搜出了什么？
1: 什么
0: 枪？张明全的枪。
1: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1: 说吧，怎么回事？
3: 没错，张明全的枪确实是我抢，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
2: 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那沈先生，
4: 你们凭什么随便？
3: 你别说话。
0: 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1: 可以抓。
0: 行吧。羊年吉祥。
4: 哥，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1: 那他为什么抢枪？
5: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6: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5: 那我申请一把枪。
6: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5: 是。
4: 魏若来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1: 我知道，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谁也救不了。
5: 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
0: 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了？

0: 什么。
1: 阿豪，阿烈，
2: 是，
3: 是。
0: 别急逃跑，三。不像是你风格呀，他是山东南的人，康年又盯着，不定心我立场摆不清啊。打太狠，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山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4: 那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
0: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康爷想要魏若来做突破口，对付山东南。我就利用魏若来找到攻打新线索，不冲突。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之前应该教过这些文档。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南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0: 你是沈图南的助理，你想要强可以申请。
1: 申请。

0: 就知道你想要高一把枪，是吗？先生是我的危险，担心我。
1: 沈东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涨了薪，这太蹊跷了吧！
2: 叶秀总，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别激动，叶秀总，沈东南的政治立场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东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
2: 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冒险，我大力去保你。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
1: 李教授，用人话对付先生，做梦！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 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2: 幼稚。

0: 瞧啊，
1: 哎，
0: 看呀，
1: 嗯，
0: 韦罗雷在小区的做了没做了？
2: 哎呀，是块硬骨头啊，还挺着呢。
3: 康爷，要尽快啊，小心夜长梦多啊。
2: 哪个小助理嘛，沈图南不会保他，也保不住。
0: 杜家已经打好招呼了，叫孔先生把孙先生压力，叫伊不得不答应把军委处决理来撤查搿桩事体。凡是跟沈图南关系比较好的人，侪要经过询问调查。
3: 哦，如此一来，大家都会跟沈图南划清界限。我们金融界呀、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啊，明哲保身，追涨杀跌。沈图南都扛不住的，
2: 涉嫌通共，那是官场大忌呀、啊。这次谁也保不住沈图南，
3: 他活该。抢我的通商，吞了于老的心下，我们这次一定要借魏若来这颗棋子，好好的整治一下沈图南。
0: 明君啊，格局有小了，只要拿沈图南搿块扳机石扳脱，拿伊的所作所为，侪跟通共绑死。搿关税改革还哪能弄？
4: 勿好弄了呀，只好作废呀。
3: 哦，
0: 包括伊搿几年辣盖央行的苦心经营，侪只好全盘推翻呀。
2: 啊，哎呀，还是于老想得明白呀。跟着您呐，弟兄们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0: 来来来，看呀。兵贵人速，侬个战术啊，要尽快进入央行，有多少张纸，侪朝沈图南身上拍，要阻止伊通共的事实。搿只案子一定要办成功，铁案。
2: 我亲自带队办他。
0: 明君啊，
2: 哎，
0: 到保家去走动走动，花眼钞票，拿舆论好好扫一扫。
2: 明白。来，李老。哎
5: 像你这种情况，身体基本痊愈了。以后啊，我也不用过来复查了。
6: 嗯。
5: 哦，对了，李总人告诉我，那个跟你输血的年轻人最好也过来做个复查，他输血太多了，身体机能啊会受影响。
7: 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带他过去。
5: 好，感谢
7: 你。哎，医生，先生的身体没事了吧？
5: 没事了，放心吧。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先生。现在报纸上都是薇若来被捕的消息，文中大肃杜撰，他通过。还说您也，嗨，这个薇若来，他干什么不好，非要被扯进杀人案，还和共党有牵连，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1: 错了，丛云，这不是若来一个人的事儿。对方真正的目标呢，是我，是宋先生，是咱们这么多年集中改革的所有成果。我跟宋先生打过电话了，这个案子呢跟共党有牵连，所以他不方便插手。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是受上方指令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

0: 这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至于惊动您吗？这还成立调查组把我们央行查的半死不活的。哎呀，
1: 抱歉呐，这都是上头的意思嘛。涂乃兄，不要怪罪啊。毕竟央行是蒋主席金融战略的中枢重地嘛。
0: 绝不能有一丝闪失啊！是，但这康爷，你这效率真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上面是谁啊？<笑>
1: 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啊！敢忘？即刻起，沈顾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
2: 好了，
3: 那康某就得罪了，
2: 不送了，康处长。
1: 好。

0: 齐老板。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2: 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这么辛苦啊。
3: 让店员休息了，我值班。
4: 过年了，给您带了些东西。啊，
3: 好好好，
4: 装得好，
3: 太好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还有啊，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特效药，
3: 是啊，
4: 记得吃。
3: 我还想我这肩周炎呢，德国的还是，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看看这个，
2: 你别这么辛苦，注意你的老毛病。
3: 啊，最近又首饰进货了，看这个，首先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若来打进去了。哥哥为革命牺牲了，组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4: 他被侦缉队抓了，又是大案，林乔松会很紧张，24小时盯着。
3: 你哥哥什么态度啊？
4: 还不确定。不过，魏若来是我哥的助理，如果他出事儿，应该会牵连到我哥，哪怕是为了自救，他应该也会出手的。
3: 希望如

0: 苏先生，啊，您在上海吗？在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下你，给您拜个年。
1: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吧，有事直接说。
0: 调查组呢，已经进驻央行了。
1: 知道是谁要搞你吧？嗨，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些关税改革既得利益受损的买办们呗，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把我陈图南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1: 天理之低，溃于蚁穴。你那个小助理啊，真的是共党。
0: 宋先生，这完全是污蔑。我之前查过了，魏若兰没有任何问题。
1: 一个助理无足轻重，即便不是共党，也不能成为他们要挟你的筹码。你尽早切割吧。
0: 宋先生，我觉得现在切割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定会把魏若兰是共党这个事实给坐实，然后继而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那么之前吃下通商兴下还有关税改革都有通共之嫌，那样的话他们会把这一切一并推翻。
1: 蒋主席最忌讳通共，他们这一刀又准又狠，你躲不过去的。
0: 我知道，但是我再说一遍，魏若兰不是共党，而且他这次抢枪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于公于私，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扔了。而且呢，我现在放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会掉过头来穷追猛打。所以，我决定反击。

0: 九桶。
1: 哼，四条。
2: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0: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1: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0: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3: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0: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1: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0: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4: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3: 哎呀，姨太太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4: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0: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0: 你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哎呦，今朝哪能弄了噶许多人的灰呢？
1: 先生，
2: 没事。
0: 哎呦，
3: 于老，
0: 沈哥，哪能噶巧了？
3: 哎，侬不是停职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
4: 于老啊，这个节骨眼上您来有何贵干？哎呀，
3: 侬搿搭不是出事体了吗？让理事会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
1: 没办法呀，
3: 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从今后开始，阿拉就算是同僚了，还要请沈顾问多多指教。
4: 辛苦了，我先告辞。
3: 哎，好好。走。好，那好。大家辛苦啊！
1: 闭嘴！你叫什么名字？
5: 说过了，
1: 你一遍又一遍的闭嘴！
3: 小外甥，好好干啊！好好，
6: 九哥，
7: 爷，我进。
6: 下一个，
2: 先生，您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8: 坦然点，没事儿。
2: 邓科长，您看看，
9: 开我的车。
4: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9: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怕。开，
4: 谢谢邓科长。

0: 你有事吗？
1: 我是军事委员会的高参，
0: 沈图南。请问你有什么事？
2: 来探望魏若来。
0: 不好意思，沈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
2: 电话能用一下吗？
0: 您请。
2: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
3: 啊，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你晚点。
4: 一群墙头草。
5: 这个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另是没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
6: 哼，一地之硬，那就寻女儿你啊。搿魏老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拿请伊来是吃饭的吗？
4: 所有的兴趣都用上了。但是这个小子的骨头太硬，一个字都没动。
6: 伊只逼过自个小助理，来央行之前连饭都吃不饱。
4: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知遇之恩，用命来护沈东南。
6: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货，叫巴比妥真剂吗？

0: 我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叔叔，我得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
1: 沈图南让你杀李尚达，你再想一想啊！
2: 有水，你的保险，直接上电刑。
1: 拖行，上电刑！
2: 大哥，他身体扛不住了，再弄下去，人就够呛。

0: 菜齐了。
1: 嗯，吃吧。
2: 妈妈，爸爸呢？
1: 哎呦，他还不下来吃饭。
3: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厨房，叫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1: 还在加班吗？
3: 因为若来。
1: 我去看看。
3: 我们先吃，好吗？
2: 嗯。

0: 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还在为若来的事儿担心吧？他怎么样？
1: 落在林娇松手里，能好到哪儿去啊？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出来。要么呢，就是事实搞清楚了，他没杀人；要么就是他杀人了，被拖出去枪毙了。
0: 那有没有可能，魏若来没有杀人，但是被屈打成招了呢？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那有什么对策？
1: 宋先生跟我说了，说他是一个小人物，让我尽快做切割。
0: 那你怎么想？
1: 这事儿呢，归根结底啊，是冲着我，冲着央行的新政来的。我如果这个时候服软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化作泡影了。

0: 你想要帮他，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也会很麻烦。
1: 若来这次抢枪呢，是为了保护我，而且之前我挨那一枪，他舍了命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血，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他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能舍下他不管吗？可是我担心一点，他确实杀人了。
0: 林乔松他们会严刑逼供，就说明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我之前了解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新闻和案例，对付李胜达这种叛徒，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哪轮得到魏若来动手啊？魏若来你还不了解，开两句玩笑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得了这种刀口上舔血的亡命徒？
1: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杀李胜达的人另有人在。
0: 想要杀李胜达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共党、黑帮还是仇人，怎么轮都轮不到魏若来啊。
1: 这是赌博。
0: 这不是赌博，这是基于对魏若来平时言行的判断。我确信在李胜达这件事情上，魏若来肯定是无辜的。你们央行有权利和责任查清真相，不能让那些狗腿子一手遮天。
2: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在行里。
1: 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这么做。为了咱们央行的声誉，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坐实魏若来吞供，否则咱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你就真的能确认这个魏若来不是共产党？
1: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不是共党。邓处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面。在央行里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儿。拜托了。
2: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它，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1: 董事长，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
2: 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得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
1: 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呢？宋先生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
3: 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都拿下来搞不定，乡巴佬。

喂，沈小姐。哎，您说，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我走了。
1: 林娇送什么时候到？
0: 1:30。
1: 尽量拖住。
0: 放心吧。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眼。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尽管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想喝点什么？
1: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如来的消息吧？
0: 方便吗？
1: 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头亲手抓的大案要案，请恕林某不方便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
0: 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1: 当然，吃饭本来就跟男人买单。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
1: 沈小姐，请随意。
2: 小姐，您看点点什么？好，
0: 谢谢。其实我也不想来，还不是因为我哥。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
1: 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迟早要出大事的。
2: 两位，法式面包。
0: 谢谢。
2: 沈小姐不客气，请慢用。
1: 那沈小姐，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来如此青睐有加吗？
0: 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
1: 不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
0: 我就是不明白了，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
1: 我这是暗算吗？
0: 不是吗？
1: 不准确。魏若兰确实有腾空的嫌疑，且甚至很大可能就是空档。你哥这么保他，我也无法理解。
0: 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空档，你却常说他是你的恩师。
1: 是。
0: 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有投敌的可能。
1: 所以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0: 荆轲刺秦得先送上樊无忌的首级。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
1: 沈小姐，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上面已经发话了，这次魏若来是被定死了，他出不来。
0: 还是屈打成招那一套。
1: 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一个抢劫枪支，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出不来。

0: 先不说这些，说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正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程文全的枪确实是我枪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0: 什么？
1: 手换。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

0: 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这门拳的枪其实是我想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为了什么？说话！是啊，枪就是我扔的，那是山，我真的没有手。 我能相信你吗？

先生，来如来莽撞，必有此劫。爷爷先生今后多保重。但请先生相信，他们就算要我的命，我也不会说出您一个字的。

0: 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军法处、侦缉队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
1: 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本案确实面积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3: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4: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1: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
5: 应该的。 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6: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嫌的？

0: 这是我们的要求啊，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
1: 好了，都先坐下。坐下。警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是我唯一的要求。

0: 是从李尚达体内取出的子弹，刚从检验科拿出来的。
1: 有人看见你？
0: 没有。
1: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2: 有。
1: 第一，要保密。

0: 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换。下辈子你好好托生，当个人。邓氏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牢房，要人多的。
1: 啊！
2: 报告。

0: 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种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别紧张。
1: 外科医生没有了烧纸，可以转去内科。
2: 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0: 什么时候？
2: 马

0: 你不配喝水，小子渴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里有柿子，来尝尝。尝尝，这是大碗，这是大碗，管饱啊！这是大碗，你还给他面子点。小子，在央行一个月挣多少钱？
1: 50，50，50，这拉，哥，这五十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啊，50啊！
0: 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蛀虫。
2: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要回去埋怨庄家吗？
0: 我，
2: 哎，哥，别打了，别打了，
0: 把你架起来。小子，助纣为虐，死有余辜。
2: 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啊，消气消气消气！你们都在股市骗了钱，妻子赔钱。就是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 倾家荡产，他说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新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小机灵，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华信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
3: 你说是私人干的事情吗？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4: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3: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跟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亏不亏心呢？你们亏不亏心呢？你们是不是前两天？
4: 去赵府老师，不去交易所打砸抢，就被抓进来了。
2: 我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4: 那如果你不在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2: 小偷！
0: 哎，你不干干干嘛？

这句要回答是或否？魏若兰，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成。你承不承认是你从他手中抢走的？ 是，手表和僵尸一起被抢走的。你是不是也抢了他的枪，准备刺杀李尚大？

回过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纸，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哎哥，这鞋穿咋样？
1: 还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就买，我一定买。
2: 豹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
4: 怎么样呀？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这个，
5: 恒美啊。嗯
3: 啊，
4: 走。
5: 还行，没涨也没跌，真不错。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谢谢大家。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6: 好。
3: 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收石头墓碑。
7: 收石头了。
3: 你说什么？
7: 恒美这盈利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7: 那你觉得江西剿共是一天两天就完事儿的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7: 那就祝你们发财吧。
4: 我发财就发财。
0: 不是不懂装吗？
5: 不知道这样的。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7: 不懂。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7: 我这是个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4: 对呀，是大人物。
3: 会长，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7: 会跌得一文不值，会长心算就在眼前了。

0: 你说咱这两个，你说我吧。这边打工，咱这两个，你定了吧？啊，小姨呢？我姐。他会不会？啊，咱这有点文章。看上了，
1: 大哥，
0: 还能靠谱会长。
1: 别算。
2: 哎，怎么样？
3: 治病。
2: 哎，有没有人？
4: 有。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干啥？写什么呢？经理，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1: 大横面粉，新民纺织，江航运吧。
2: 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3: 新民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4: 是啊，
5: 这三只是垃圾啊，大哥都不知道骗啥呢。
6: 小贩子怎么写？
7: 5天内必涨，2个月之后必返。
8: 5天内必涨？
4: 开玩笑呢他。
9: 来吧。

0: 涨了，跌了，
1: 跌了。
2: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我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
1: 你看这个跌的。跌的不够狠呐，这个！
3: 我说现在快到七块了吧？这个
4: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这连着三天都在跳，对啊，啊这个也跌了，这个也跌了，
5: 哥这不全跌了吗？
0: 全崩了！你看这报上写着，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
6: 完了都上。
0: 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7: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意志不坚定的人都先洗回去。
0: 你还信他？你这个还吹是为了坑死我们啊？
7: 我们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四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是说？松手，
0: 哥，
7: 松手。
8: 明天要是跌，就跟塞尿壶里去。
7: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铺吗？
9: 金振，
10: 哥早。嗯，
9: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0: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9: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10: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9: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10: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9: 我送你。
10: 不用了。
11: 哎，老王，来，
12: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11: 谢谢。
13: 我
11: 操！ 怎么了？
7: 杀猪放血要用大粉抓，杀庄赚钱不赚白不赚。
14: 今天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我江国豪没有富贵身，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有任何事情找我豪哥。
15: 东门。
16: Kaliber 7,65。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mm Kugeln.
10: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7: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10: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7: 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啊。
9: 那天大家都去了，
17: 什么都没发现。
10: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17: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8: 那足够了。
17: 回去吧。撤。
18: 金真，马斯马斯的。
10: 看我找到了什么。
18: Eine Hülse。
17: 那你们想怎么样？
10: 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6: 7,65mm。
10: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17: 沈教练，那是一个野马刀。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10: 李正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
17: 十天前。
10: 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五天。
17: 刚刚有人将你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
6: 对不上。
17: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6: 有。
17: 第一，要保密。
10: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顺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13: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17: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
10: 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林队长，种种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啊！魏若来确实是抢了枪，但他确实没有杀人。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2: 魏若来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走。沈小姐，请留步。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魏若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只是沈先生那边。
0: 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2: 魏若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你想怎么样？魏若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
3: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好啊，沈小姐，请。
4: 走，蒋哥什么？
3: 就能不咖啡吗？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出了点状况，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我往谁身上怼啊？
2: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哪怕做出伪证。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3: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呀。李胜达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
2: 那么多个证人，这事儿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 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法，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署的控管权。你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能拿金条活活的砸死。

0: 小辉哥，小辉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谁敢欺负你，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
2: 你们出去后就别再吵了。
3: 啊？
1: 为啥？
3: 不炒。
1: 目前股市还是资本家的游戏，如果不想赔得太多，就尽量远离吧。
3: 不可能。
1: 或许某天，我们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
4: 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的人。
5: 不赚钱，
4: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6: 对对对，
4: 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等。
6: 对，我们就等。

0: 我八成可能是出去了。
1: 你真杀人了？
2: 他没有。

0: 你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什么，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酒家，这事没马过去。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请我吃饭。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为什么？
0: 你福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你。
2: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
0: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2: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鸣藏。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青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疯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巍峨的龙门山像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之间。发源于山林深处的南河水缓缓向东流去，汇入岷江，滋养着天府之国丰饶的土地。位于大山脚下的临邛古城，就在这潺潺的流水声中走过了2300多年的时光。
1: 漫步临邛古城，可以感受到蜀人从来好事、遇良辰不肯负时光的那份自信和浪漫。城中街里街外两重天，可以说古城人的生活是既热闹又安静。当地人习惯用安逸来形容今天的生活，不过这份舒适和安逸可不是平白得来的。翻开古城的历史，细细查看，其中的一个个故事仿佛是这里一条条首尾相接、曲折悠长的小巷，让人想要细细探寻。
0: 小巷深处蕴藏着古城人诗情画意的生活，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琴瑟和鸣的文君街，炼过铁、铸过币的铁花巷，书店林立、墨韵悠长的文脉巷，一个个风雅的名字彰显着一座城的文化底蕴，展现出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古城的中心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构成了这座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的椭圆形城池。历史上作为西出成都的第一重镇，临邛手工业发达，工商业繁荣，西汉时就以制盐和冶铁而闻名。本地的盐铁、陶瓷，成都的蜀锦、茶叶，大多经由这里中转运输，西达康藏，南下滇缅。古城也因此有了"临邛自古称繁树，天府南来第一州"的美誉。
2: 临邛人的个性，我觉得就是豪爽。虽然它跟这座城市，它的地理环境啊，非常有关系。临邛是从成都到藏区的最大一个节点，而且它结合了很多叫做异域的因素在里面，就是一个杆子杆创。
0: 这座古老的城门始建于明代，站在城门上可以俯瞰四方。

0: 像这座城市的年轮，记录着古城曾经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征服蜀地后设立蜀郡，出任太守的张若鼓励农耕，发展经济，把蜀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觊觎这片土地的富饶，常常骚扰百姓，出山劫掠财物。为了拱卫成都，张若决定在靠近大山的地方建立卫城防御。
1: 所以当时建成这个决心是很强的，
2: 而且是非建不可，而且要尽快的时间建成。
1: 为什么呢？
2: 暂时你是说不清楚啊，你说不清楚它还啥子时间它就发生了。
0: 张若把城址选在了距成都150里外的龙门山下，西南有高大的山脉阻隔，形成天然屏障，东北是平原坝子，可以耕田种地。在这里建一座城，既能守卫成都，又能自给自足。
2: 从地理位置来说，这片区域适合建城，就是当时出城需要的两样最基本的材料，就是粘土和木料，因为这个地方是冲积土，土质疏松，用不了，所以说粘土它需要渡过南河，到8里以外的竹叶山飞去。
1: 那得飞多少啊，建一座城啊。
2: 对啊，
0: 大山里荆棘丛生，无路可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筑起一座城池，困难重重。为了建起家园，张若动员当地百姓加入到了筑城大军中。他们开辟出通往深山的道路，白天往返山林伐木取土，晚上燃起火把垒土筑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9个月时间，就筑起了一座方圆6里的城池。城中除了关楼垛口等军事设施，还建起民宅粮仓等生活设施。古城因为靠近少数民族穷人的聚居地而得名临邛，成为守卫成都的重要关隘，担负起保护西南边境安全的重任。坚固的城池震慑住了周边彪悍骁勇的少数民族，让蜀地迎来了安宁平和的生活。此后富饶的天府平原源源不断地为秦国大军输送粮草军需，促成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
2: 如果在四川你要找汉代的城池，你可以找到几十座，但是如果假说你要找秦城，恐怕找不到几座，临邛就是秦城。2300多年的原始城址，就大概位置它根本没有变，只不过在官吏它是比较罕见的。
0: 每到节庆，伴随着震天的锣鼓，临邛人都会舞龙庆贺。78米长的巨龙，既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又寓意着临邛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城市性格。边地之城，从建成那天起，就注定是一座移民城市。在一次次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然淘汰机制，适者生存，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勇敢者才会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
1: 平时也有很多人到这边来。
2: 对，有很多。
0: 陶开敏的祖上从湖北移民到临邛，他对古城人的性格有着形象的描述。
3: 平时我们爱说的一个话叫做蹬起八字脚干，
1: 八字脚
3: 啊，对，然后我们平时站的时候它这样子，所以这是很难用上的，但是我把脚蹬开就变成了八字，再稍微蹬下去，这样子做起事情的话就很投入，
1: 有干劲，
3: 有干劲，容易成功。
0: 历史上 土城先民靠着一股拼劲儿，打通了一条条从四川通往外界的道路。据史料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禀报，在大夏国见到产自中国西南的

0: 临邛城外的祁龙山古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段古老见证。秦朝时，大量中原移民进入蜀地，崎岖的山路上，携家带口的移民困难重重。险峻的蜀道让人望而生畏，许多迁徙的百姓便拿出有限的家财，送给管事的官吏，希望就近安家，免去奔波劳累之苦。来自邯郸冶铁世家的卓氏夫妇却一路前行，要求远迁。
1: 所以那个时候卓氏移民他们想要到这儿来，看中的是这里的什么呢？
2: 据这个史料记载哈，说文山下沃野下有灯枝，自食不饥，就是文山是这里是名山，下有灯枝是大鱼头啊、哦、就是这个啥子生计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就说是马道士。
0: 为了寻找到一处理想的安家之地，卓氏夫妇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他们一心要找到传说中汶山之下的沃野，山路的崎岖，前途的艰险，没有阻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
2: 夫妻二人推着多轮车，然后翻越了秦岭和大巴山，沿着金牛道啊来到蜀地，那都是高山峻岭的地方，啊，有峡谷，有河流，是非常艰险的。
0: 历经千辛万苦，卓氏夫妇在临邛落了脚，执着的前行也终于有了回报。临邛的大山中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卓氏家族靠着祖传的手艺采矿冶铁，生活慢慢富裕起来。到了西汉卓王孙时，家境已十分殷实。当时临邛的冶铁业已经非常发达，随着本地市场的逐渐饱和，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卓王孙又一次踏上了艰难的蜀道。
1: 但像那种时候，在那个阶段，这种拓展难度大吗？
2: 当然非常艰巨了，比如通过这个古道所面临的一些不错啊，可能要发生一些小的战争，还有这个野兽啊、盗匪的这种侵扰。
0: 卓王孙走遍了川西的大山，也去到了云贵高原，几年时间里打通了一条新的商路。从那时起，临邛的铁器、盐茶跟随着马帮商队运送到了滇黔一带。卓家不仅成为古城中首屈一指的富商，也让临邛发展成全国的盐铁中心。以铁都著称的古城生产的武器，随着戍边将士的铁骑驰骋沙场，开疆拓土，成就了一个强大的汉王朝。如今行走在古城的街巷里，还能见到当年铁都的印记。铁硬钢优，不经烧打难成器，水深火热尝尽炎凉始见才。铁匠铺的对联不仅记录着祖辈冶铁的技艺，更传承着做人的道理。人生只有反复捶打，经过淬炼，才能浴火重生，成才成器。两汉时期，古城不仅冶铁业发达，临邛人还发现了天然气，并利用天然气煮盐。盐业与冶铁这两项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产业，让临邛古城快速发展起来，成为西南的商贸重镇。发达后的卓氏家族成为临邛的名门望族，卓家女儿勇于追求幸福的爱情故事，给后世留下了一段浪漫的牵。

0: 佳话。古城里有一口文君井，相传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炉卖酒的地方。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伴随着一曲《凤求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自西汉时期起就在临邛广为流传，之后又被历代的诗人文人吟咏传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就曾说过，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秀丽温婉，又通晓音律，但芳华之年丈夫去世，只能寡居娘家。一天，卓王孙举办宴会，邀请司马相如弹琴助兴。卓文君仰慕他的才华，悄悄地躲在了围帘后面。司马相如也发现珠帘后的卓文君，于是曲调一变，奏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凤求凰》。

0: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两个年轻人彼此心生爱慕，但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卓文君父亲的强烈反对。
1: 最大困难应该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传统的封建礼教，这个文君啊，他订了婚以后不久他的丈夫就去世了。那第二一个呢，就是贫富悬殊，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临邛首富，而司马相如穷得家徒四壁，所以就这个门不当户不对。
0: 凭着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卓文君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趁夜逃出家门，与司马相如私奔而去。此后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渐深厚。一曲《凤求凰》伴随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
1: 他在那个年代能够冲破各种束缚，最终找到自己的幸福，他这种勇气哈，我认为呢，也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个原因吧。他这种敢做敢当，排除各种困难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我们穷男人所共有的一种特质。
0: 才子佳人的故事在古城中广为流传，闲暇时人们抚琴奏乐，尽显儒雅之风。唐宋时期又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临邛，这一次的移民大潮给古城带来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古城外的白鹤山上有一座了翁祠，供奉着一代名士魏了翁。南宋嘉定年间，魏了翁因父亲去世回到故乡丁忧，守制期间他寄情教育，拿出自己的全部俸禄开办义学，教书育人。魏了翁出生在蒲江，少年时曾在琼州求学，百姓知道他要开办书院后，纷纷邀请他在两地办学。盛情难却之下，魏了翁便在蒲江、琼州分别开办鹤山书院，并两地授业长达十年。
2: 父亲去世就埋在蒲江县延安上，但是他这边是他的根，是这边的洪州太守，资助他读书，然后送他到京城去考试，状进士及第，所以说他离不开这里。那么他两地办学呢，他实际上就已经得到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标准，叫忠孝两全。
0: 崎岖的蜀道上，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位文弱书生穿行往复，虽历尽艰辛却风雨无阻。两座书院相隔60里，

0: 为了给两地学子授课，为了翁往来奔波，从来没有迟到过。时间一久，当地便流传着先生是骑着白鹤往返两地的。传说有一次，魏了翁正在山间赶路，突然窜出一只猛虎。危急时刻，一位仙人驾鹤翩然而至，把他救了下来。
1: 想不说老先生啊，我经历你很久了，你又忠于朝廷，又为老百姓办事，你两地来往太幸福了。这只白鹤我就送给你，你每天就可以骑着这只白鹤来往于两地之间。
0: 美丽的传说深入人心，饱含着琼州人对这位教书育人先生的崇敬。人们寄情于白鹤山，写下书台料有归来鹤，莫笑云山哭此翁的诗句。两地鹤山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学生们参加省试时而得八，一时传为美谈。宋理宗听闻消息后，亲提鹤山书院相赠。自此之后，蜀人敬之义理之学，古城教育日渐兴盛。魏了翁去世后，朝廷追封他为太师，谥号文敬。
2: 从魏了翁创鹤山书院、兴办义学开始，临邛古城文风兴盛。到了清朝时期，古城人在大南河边历经16年，精心修筑起一座高塔，并取名为回澜塔。它承载着古城人回临邛文风祭祷之狂澜的决心和希望。
0: 高75.48米的回澜文风塔共有13层，每层塔身悬挂着不同的匾额，三元鼎峙，科甲绵延，校友精忠，寄托着人们对临邛城最美好的期许和祝愿。然而到了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使得古城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整个四川都毁于战火之中。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面对被战火摧毁的城池，新来的移民又一次开始重建家园。他们把曾经的土墙换成了砖墙，建起了高大的城门，开凿了宽阔的护城河。古城在历经战火之后，又一次慢慢恢复了繁盛。
2: 这是家里的老宅了。
3: 对的。
2: 什么时期修建的？
3: 原工是1915年，是我的高祖，就是我爷爷的爷爷，他叫宁香。
0: 宁香是晚清举人，年轻时在外为官，卸任后回到家乡著书立说，是临邛有名的乡贤。1919年，邛崃县要编撰新的县志，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几经周折，有人推荐宁香为志书的总编撰，可那一年他已经71岁。
3: 他是很热爱家乡的，他也知道自己为时不多了，唯一做的一件贡献就是修好这座邛崃的民国县志。
0: 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编撰县志并非易事。距离上一次修治已经过去了100多年，改朝换代的乱世中，许多地方档案已经无法查询。接手重新编撰县志的老人常常伏在案头，对志书逐字逐句核对，如果不能确认，就一定要赶到实地调查。2年的时间，73岁的宁香终于完成了这部4卷10万字的心血之作。然而因为舟车劳顿，积劳成疾，老人也到了弥留之际。
3: 这个棋一直落不下去，就是你跟他说了很多事情，家里面有什么事啊，甚至啊又增加了一个曾孙女了，女儿生满堂，他都还落不下，最后告诉他那个先知已经复印了，已经印好了，哦，一共是四卷，哦，印好了，他一下就不去了。
0: 老人安详地走了，他用人生最后的时光为这座古城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史志典籍。宁乡所编撰的民国版邛崃县志，填补了清嘉庆版邛州志以来100多年的史志空缺，也为后人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事而安的处世哲学。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古城里游人如织，茶香酒香飘散在街头巷尾，香甜酥脆的红糖锅盔引得人们争相购买，软糯可口的窝子油糕是小孩子的最爱，而本地生产的琼瑶陶瓷让游客感受到临邛古城千年的底蕴与风采。琼瑶始烧于南北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省油灯，曾在唐宋风靡一时。当时的读书人贫寒清苦，常常挑灯夜读，而省油灯为那些贫苦的读书人节省了不少灯油钱。
4: 这个就是我们琼瑶很有特点的省油灯，就是省油灯这三个字也是因为它才出现的。
2: 哦，有句俗话叫你不是个省油灯。
4: 对对对，
2: 指的就是这样的灯。
4: 哦，指就是这个。
2: 哦，这个灯为什么叫省油灯呢？
4: 因为说灯呢，它是中空的，它里面煮水，然后上面放油。
2: 哦。
4: 然后水又起到那个降温的作用，然后降到这个油的蒸发。
0: 因为历史上频繁的战乱，古老的工艺在南宋末年就已失传。2000年，何丹的父亲何平阳恢复了省油灯的传统烧制技艺，如今这项技艺已经传到了何丹的手中。可是当年何丹跟着父亲学艺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4: 这省油灯是最难的，我都拿了起码将近半年，中途我都想不弄了，哎呀，弄得好心教我这东西，经常也不注意夸，也不注意夸，你掌握稍微掌握不好，对你就牵我进去。
0: 挫折和失败让年轻的何丹常常想要放弃，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会和他分享自己的经历。何平阳恢复省油灯时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来，废掉的碎瓷片就拉走了几卡车，他用了3年时间，1000多个日日夜夜才恢复出第一盏省油灯。面对困难，古城人不会轻言放弃，在父亲的鼓励下，何丹最终坚持了下来。
4: 他说你既然做到这行，那就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人不要想多了，一辈子就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当英雄你不怕技艺敷衍，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你就把坚持下去。他个人的一种性格，
0: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当泥鳅就不怕泥糊眼。父亲这些质朴的语言成为何丹继续前行的信念和动力。他也接过父辈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琼陶烧造技艺的传承人。一代代临邛人在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前行中生生不息，在这片青山绿水中开辟出一方新的天地。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古城人激流勇进，用自己的努力续写着天府南来第一州新的传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7: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1: 姐，你管闹，我管活。
12: 说说，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说还我！哎，你别打我！
1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13: 不愿意。
8: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4: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 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宋和良业冠名播出的武林风郑州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当千年酒香浸润热血擂台，一场关乎荣耀与梦想的激战将震撼上演。那今天呢，郑州与西安两大古都之间城市对抗赛，以及久违了的武林风百姓擂台比赛，一定会点燃这个盛夏的夜空。这场比赛呢，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啊。是怎么样一场扭转战局的比赛吗？南方运动员，今年20岁，陕西大秦千秋搏击俱乐部，身高1.85米，战绩16胜2负1平。我们欢迎杨龙宇。

接下来蓝方，我们的小霸王派出的郑州的战将，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那他相当的了解了，今年20岁，身高是1米85，当前的战绩8胜3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田维宇。

0: 好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比较激烈的时刻了。
1: 对，赛点，
0: 战队进入到赛点了。
1: 对，这是吉当赢上了。
0: 比赛时间暂停。
1: 对，现在到了赛点了，因为大比分现在已经到了4-2了。
0: 是的。
1: 其实这场比赛的红蓝双方啊，田伟宇和杨龙宇，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个人都绕不开一个人，就是岳帅。
0: 嗯。
1: 那田伟宇之前曾经在武林风直通数字赛当中是战胜了岳帅，但是杨龙宇呢是惜败给了岳帅啊。
2: 对对，看准了。
1: 高扫。
2: 对，看准了。
1: 嗯，来到了75公斤级，速度和力量都已经上来了。
0: 是的，我们每一次的城市对抗赛啊，一共有9个级别，
1: 对，
0: 9场比赛，单败淘汰。
1: 而且非常欣喜的是，我们这次有了大级别啊，就是像83，包括90都在线啊。
0: 这次我们确实涵盖的这个级别比较多，
1: 没错，57
0: 一直到85、90。
1: 嗯，高扫，漂亮！田文宇今天打的还是非常的洒脱啊。
0: 蓝方选手杨龙宇是跟着刘晓明在进行训练，他从14岁开始啊就跟着晓明，
1: 所以是赢上了。
0: 时间暂停。
1: 田文宇之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是他和伊朗运动员伊尔凡的那场比赛啊，那场比赛就是面对伊朗运动员非常凌厉的进攻啊，他的抗压能力非常好。那这场比赛，虽然说是状况还生啊，两个人各有了一个鸡汤的状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田伟宇打的还是非常的洒脱，因为，杨龙宇这边并没有给他太多就是进攻端上的压力，是吧？哎，又是迎上了，对，两人也确实是。个儿高啊，都是185公分的身高。田文宇臂展192，杨龙宇臂展189，所以在画面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两位运动员的身形都非常的好，
0: 是
1: 漂亮。
0: 高扫，
3: 天打个洗点，
2: 对，全
3: 在
2: 起，
3: 好，天
2: 很好，
3: 冷静，打完全在起，
2: 天，
1: 两个人还是要去抢队围啊，但是基本上都是从中远外围开始往那边去打，这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且俩人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全换高扫，哎呦，这个高扫给的不错，李希，
2: 有
1: 推开，就听裁判的口令啊，并没有喊 break 的时候，自己放松进攻了，所以这一拳挨得一点都不远。
3: 不要主动去
2: 推，全推全推带着来。
1: 高扫，
3: 不要我主动补架啊。
1: 带卡，带卡夫，就两个人前冲，就是前顶压后手的这一下啊，打得都很足，力道不错。
3: 对，
1: 漂亮！杨龙宇后手赢的这一下给的不错啊，一扫，漂亮！又是顶卡夫挂后手。后撤步来得非常的快，因为两个人身形很像啊，而且臂展也就是在190公分左右，只有3公分的臂展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3: 跳个线，
1: 哎，漂亮！互换了摆拳，压后手的这一下确实是重，这一回合还是蛮精彩的。韩老师你怎么看？
4: 一定找一块的，他过程的状态就让人家挂到高。
2: 比他高了，不要紧。你的一二、一二三再紧都很好。

0: 火药味儿确实是浓啊，
1: 想要开战
0: 是啊，
2: 装上火一点，对吧？
0: 我提着拳迈着步就上来了，
1: 是。红方是郑州战队的田文宇，蓝方选手是西安战队的杨龙宇。
0: 是，一下又迎上了。
1: 哦，这个感觉比较重。
0: 对，起腿的时候迎上了。
1: 是。
0: 对，就是给第二次的警告了 ，the last warning 了。如果再有这种激荡的情况，就要扣分了。
1: 是。
0: 那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杨龙宇这边也是五分钟的时间休息。对，这田文宇也是不好意思。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这个高扫还是非常的凌厉啊！嗯，漂亮，咱们往内围去拼。哎，都是啊，粘住不放。现在田文宇这个状态就是在自己的移动端还是会去拉一拉距离，但是一旦打进去之后，马上就开始了，咬得很死啊！
1: 是，
0: 喂，小心。
3: 知道自己是假的，骗他，
0: 别进，哎，这转身的动作还是要小心啊，卡夫，这位置吃的还是蛮正的。哎，又是这转身的动作，嗯，有点要命。嗯，就转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很容易挨到对方的，漂亮，后手赢得不错，给正蹬。吉福，对，
1: 其实两个人进入到内围的这种拼打还是挺精彩的。
0: 是，就是两个人的策略都有一点点的改变啊。就第一回合都是从外围还是往内围打，现在都是想尽办法用步伐压进去。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摇进去。
4: 别放松，往前压，手拿高，
3: 都顺，
4: 步伐。
0: 喂，漂亮。但是在内围就发现两个人中距离站定之后啊，两个人咬的都很死，有点杠上的意思。
4: 步伐压，步伐压。
0: 嗯，腿换击腹，小扫顶击上来，
4: 拿高手，拿高手，不要掉，
0: 腿啊，发力的感觉，两个人做的都很足啊。
1: 对，
0: 赢到这拳一旦打空，都有这种丢重心的情况出现。
1: 杨
0: 龙
1: 宇的教练，
0: 嗯，
1: 再走
3: 一点，节奏，
2: 先收先推，同时，
0: 对，嗯，这还借了个围绳。
3: 不要换，
0: 是，动一动。对，撤步当中点前手，漂亮。
3: 动一动，对。
0: 一扫。
5: 我发进攻。对，
3: 漂亮。
0: 头换腹。
3: 打住，
0: 打住。高扫换后手。
4: 换手，手拿好啊。
3: 我的眼神。对。
0: 就是把对手给顶倒了。
1: 是。嗯。这边是徐元庆。
0: 是。
3: 再盯呢。
0: 基础换前摆。两个人进攻端的时机掌握的都不错啊，所以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更多的要么就是换拳，要么就是拳换腿或者腿换拳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又是这样高扫换一拳进去顶膝给一个。好，双方第二回合虽然改变了进攻端的逻辑啊，但是第二回合两个人都改变逻辑了，所以打得也很像，就第一回合打得很像，第二回合打得也很像哈，可以看看
1: 第三回合怎么打。
0: 对，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就忽然间能够再改变一下自己运动端的逻辑和进攻端的逻辑，然后把对手的节奏给打乱。

0: 好，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在局间啊，就我看两个边角布置的这个逻辑，应该是小明是会让杨龙宇这边就是把自己的前手稍微往外放一放，就去给对手一点点的压力，往外放一放前手，然后去顶前手打后手。然后呢，田文宇这边的状态应该是更多的会拿自己的拳去带一带腿。你看看，杨龙宇的前手就明显往外放了很多啊，不断的就晃。晃一晃，
1: 别给他距离，
2: 别动，别动，快点！
3: 放的后
2: 最后，
0: 田文宇还是要延续第二回合的战术状态啊，就移动端晃完对手之后，去打一个虚实结合。
3: 对，
0: 漂亮，打一二，然后后手打完之后往上去挂高扫，对，全带腿。小明应该也是看到了田文宇的这种打法，就是让杨龙宇把自己的前手往外放一放，就不吃对手的谎。
4: 调整，
0: 继续回到比赛，漂亮，后手摆不去。
5: 手
0: 拿起来，手拿
6: 起来，杨宇是双架选手，
0: 对，
6: 只能
0: 打
6: 击棍，对，
4: 主动一点，拳，对，
2: 挂挂，
4: 手拿弓，下面踢，下面踢，
2: 对，他
0: 打不了，
6: 躲过了，
0: 对，他的移动端做的还是不错，
6: 是，
0: 就是边界感还是蛮好的，
4: 对，不是这样，
6: 我进攻稍微少了一些，
0: 这杨龙宇，
4: 挂挂，手拿弓，
6: 有点小情绪啊，
0: 哎。
6: 还是要专注一些，
0: 对，
6: 集中到比赛当中。
2: 漂亮，
4: 就这么猛，再
1: 下一步。
0: 整个画圈，
4: 还40秒，
0: 这样。就看15公斤级的比赛结果很重要啊。
6: 是。

0: 对，
1: 。
0: 陈宇这场比赛找这种细小空间的能力还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现。
2: 是的，
0: 好的，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
2: 很关键的一场比赛哦，
0: 很像的一场比赛啊，就是两个人的身形很像。
2: 对，
0: 然后呢一二回合也打得很像，但是第三回合我个人会觉得田文宇好的一点就是他抓这种细小空间的能力比杨龙宇会更好一些，不管是他的顶击包括他的拳，而且在第三回合的换架过程当中也能给他带来一定的利好啊。那来期待一下这场75公斤级对抗最终的结果，那也来看一下双方两支战队的大比分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 比赛很精彩，很好看，对于双方的这个心理呢各不一样，那一方呢是拿到了赛点，希望抓紧时间解决了战斗，那另外一方呢当然希望迎头赶上。所以说呢无论怎样这场比赛双方的运动员都是带着一定的压力站在擂台之上。现在红方是赛点啊，红方现在4-2领先，对吧？大魔王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是放轻松一点点好不好？来，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7-30，蓝方胜，顶住了压力，好样的！
4: 其实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比赛前期我的肋骨受到伤，然后还有其他伤病带来的压力非常大非常大。但是我的好兄弟李柏林告诉我，他说兄弟这个人我和他打过，我看好你能给我报仇，所以我就带着一股信念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可以这么说。所以这场比赛收获很大，还有我的教练告诉我，他说死都要死在进攻的路上，这种信念支撑着我走到现在，也支撑着我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城市对抗赛的第八场比赛了，那现在红方还是赛点啊，我们的小霸王徐元庆现在目前是领先的这样一种态势。那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那首先是蓝方运动员来自西安战队的大魔王李辉战队的这位战将，20岁，身高1.82米，来自陕西大秦千秋搏击俱乐部，当前的战绩是12胜2负，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李克浩。

非常年轻的李克豪啊，为自己的城市荣誉而战。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2岁，身高呢是1米87，当前的战绩28胜7负8次 KO 对手。他曾经拿到了2024年亚洲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我们欢迎张明阳。

双方的第八场比赛，当前的比分大比分的郑州战队4-3领先，还是赛点。我们有请场裁李瑞，比赛现在开始。

0: 武陵峰城市对抗赛，是郑州战队对阵西安战队，现在两个战队的这个比分还是追得比较紧的哈。
1: 对，这是一场83公斤级的对抗，白色短裤的是张明阳，来自郑州顺远搏击，2024亚洲最搏击锦标赛的冠军。黑色短裤的是李克豪，来自陕西大金千秋。两个人的，喂，这个中扫很重啊，这对于，
0: 好，张明阳，很自信呀、啊，张明阳，
1: 是，
2: 四，
0: 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
1: 对，
2: 六，
1: 李克豪是2005年出生，哎呦，
2: 八，
1: 那这场比赛，
2: 预备，
1: 西安战队不大好打，我
0: 又
1: 是一个顶击，上来就是，喂。摆拳接顶击后手，
0: 低扫，
1: 对，李克豪的防守端还是要再做的严密一些啊。
0: 又是一个顶击，哎，顶击加卡夫，还一个，
1: 去打内围，
0: 跳一个，
1: 漂亮，这后手给的不错，
0: 卡夫，
1: 对，喂，这个卡夫慢慢的起效果了，
0: 是的，
1: 又是一个顶击。哎呦，李克豪现在要打内围，往里进的这个过程，
0: 又是一个跳膝，
1: 有点盲目啊。
0: 加卡夫，这个也有效果。
1: 又是两拳上头给郑登，
0: 还有蓝方李克豪不太好顶啊。
1: 对，继续要给卡夫，又是一个跳膝，打后手，中线太开了。张明，这节奏打的还是。并没有那么快啊，
0: 是，
1: 这个老是挨对手的跳膝，还一个，而且张明阳今天感觉多点开花啊，
0: 对，
1: 拳腿膝都有，继续踢卡夫，但是卡夫的发力并不是很重，
0: 又是一个跳膝，
1: 对，这卡夫给的不错，高扫，
0: 哎，这个躲得很好，
1: 对，
0: 好，再来卡夫，
1: 对。就是进顶膝，两个人身高是差了3公分，臂展差了4公分。
0: 卡夫的位置还是不太好卡啊，
1: 是，不得不说，李克豪这个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啊，确实有点让我们替他担心啊。
0: 膝腿挨了不少，
1: 对，依然顶着要往里进，
0: 是。
1: 击佛，又是一个顶膝，哦呦！
3: 追进去，晃了，追进去，
2: 推开了，
3: 快点，停！
1: 好。
0: 张明阳的这个打法哈，对他自己的体能消耗也蛮大的。
1: 没错。
0: 其实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的消耗。
1: 喂，这个中扫很重啊，这对于。
0: 好，张明阳，很自信呀、啊，张明阳。
1: 是，
2: 四，
0: 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
1: 对，
2: 六，
1: 李克豪是2005年出生。哎呦，
2: 八，
1: 那这场比赛，
2: 预备，
1: 西安战队不大好打。我
0: 又
1: 是一个顶击，上来就是喂，摆拳接顶击后手，
0: 低扫。
1: 对，李克豪的防守端还是要再做的严密一些啊。
0: 又是一个顶膝，哎，顶膝加卡夫，还一个，
1: 打内围，
0: 跳一个，
1: 漂亮，这后手给的不错。

0: 卡夫。
1: 对，后卫就是卡夫，慢慢的取效果了。
0: 是的。
1: 嗯。又是一个顶膝。哎呦，李克豪现在要打内围，往里进的
0: 这个过程，又是一个跳膝，
1: 有点盲目啊。
0: 加卡夫，这个也有效果。
1: 又是两拳上头给正蹬。
0: 还有蓝方李克豪不太好顶啊。
1: 对，继续要给卡夫，又是一个跳膝，打后手，中线太开了。张明，这节奏打的还是。并没有那么快啊，
0: 是，
1: 这个老是挨对手的跳膝，还一个，而且张明今天感觉多点开花啊，
0: 对，
1: 拳腿膝都有，继续踢卡夫，但是卡夫的发力并不是很重，
0: 又是一个跳膝，
1: 对，这卡夫给的不错，高扫，
0: 哎，这个躲得很好，好，再来卡夫，
1: 对。就是进顶膝，两个人身高是差了3公分，臂展差了4公分。
0: 卡夫的位置还是不太好卡
1: 啊，是，不得不说，李克豪这个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啊，确实有点让我们替他担心啊。
0: 膝腿挨了不少，
1: 对，依然顶着要往里进，
0: 是
1: 击佛，又是一个顶膝，哦呦呦，
2: 追进去，晃了，追进去，推开了，快点，停，
1: 好。
0: 张明阳的这个打法哈，对他自己的体能消耗也蛮大的，
1: 没错。
0: 其实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的消耗。
1: 就是李克豪的防守端没有特别的严密啊，但是，我会觉得张明阳在他进攻端打得略微有一点点散，这个散来自于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发力拳或者发力的腿，就是给对手带来这种特别实质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并没有看到。
0: 对。

0: 开。
1: 好，
2: 第二回合，又上了一个牵手点到。
1: 对，看张明阳会不会把自己的发力进攻打得再清晰一些啊？
2: 对，
1: 嗯，就是第一回合，尤其是后半程的那个状态，张明阳这感觉就是，你说打到了吗？打到了，然后那这个进攻特别有效吗？并没有。对，反而是李克豪第一回合的后半程，我觉得感觉有点越挫越勇的这个劲儿啊，就是顶着能够打上来，是给低扫，都是给低扫，就像刚才韩燕老师在局间的时候说的，这种打法对于张明阳来讲也很累啊，
2: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对。就是进攻端有没有错啊，就是落点和位置也都不错，但是却没有带走比赛。
2: 对，他其实是想带走，
1: 对，
2: 他想带走，所以持续不断的用这种打法，
3: 双手固定第二次，
1: 对，
2: 双手
1: 的
2: 固
1: 定给第二次了，
2: 第三
1: 再有可能就被扣分了，
2: 是的，要注意啊，明显感觉到这个张明阳体能消耗，哎呦，凯琳着急的，
1: 是就是打，就感觉，张明阳，我的意思，张明阳有打闪电战的能力，
2: 是，
1: 但是却陪着对手打了个消耗战，而且在消耗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李克豪又越打越勇，这个有点得不偿失啊，
2: 哟，俩人都没劲了，
1: 嗯，
2: 意志力的比拼，
1: 对。就是相当于李克豪用自己的防守把张明阳生生的耗到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2: 对，现在

0: 看谁能往上再顶一顶。
1: 对，
2: 就这样走，怎么样啊？漂亮，再来，走，别动，
1: 都累了。给卡夫，哎，漂亮！这后手的中线有的一顶。
2: 收拉高往前挤。
1: 这李克豪要是照这么个打法，这到第三回合还真不好说啊。
2: 收拉高。
1: 顶膝上来。
2: 哎呦！
1: 这是踢到支撑腿了。
0: 这算是一个有效的比赛。
1: 最后十秒，十三，要顶膝上去。今天这膝可是没少出啊，但是除了第一回合，前半程打出来了一个独秒之外啊，也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效果了。

0: 第三回合，李克豪又上来了，漂亮，对，对，张明阳需要有这样的重击啊，对，要把自己的发力发得再足一点，
1: 但需要有体能的支撑。
0: 是的，
1: 我看这一波的进攻，张明阳的体能能支撑多久？嗯。
0: 就反观李克豪这边，一直有点这种以柔克刚的意思啊。
1: 嗯，李克豪这个耐力很足啊。
0: 对，而且抗击打能力也确实不错啊。
1: 哦，漂亮，又一个高扫。
0: 对，就是你再说张明阳不发力，他这拳腿之间可是，
1: 毕竟是
0: 一点不低啊。
1: 体重也是83公斤。
0: 对，
1: 这么大的级别。嗯。
0: 转身摆拳。高扫滑倒了。
1: 的小
0: 对，我如果说第一回合一上来就感觉李克豪还有点信心不足的状态啊，就尤其是那个读秒之后，就感觉马上要被对手给打一个 TKO 出来了。
1: 是，
0: 但是依然扛到现在啊。对，你看
1: 张明阳的力量哈、啊，就是动作的力量上还差了一些。
0: 是的，
1: 所以想带走没有那个能力啊。嗯。
0: 继续给锦西。真是打累了。
1: 是的，两个人都很累，这样的话就觉得李克豪的耐力很好，
0: 是
1: 韧性十足，
0: 一个打的累，一个扛的累啊，
1: 是没劲儿，没劲儿。
0: 对，上高，最后一分钟表达意思，
1: 哇，好难啊。嗯，一个顶膝，
2: 双手固定第三次，
0: 对，
1: 双手固定的顶膝。是我们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继续给顶膝，上钩，继续往前去顶，哎，这次扫到了支撑腿，还有40多秒的时间，这会儿就是打意志品质的时候了啊。对，张明阳的动作还是要比李克豪更加清晰一些。
1: 是，此刻对于两位来讲，30多秒的时间，堪比3分钟啊。
0: 是的。
1: 两位继续加加油。
0: 嗯，这是生拼3个回合。
1: 对，哎呦，还能起这么高的腿呢。嗯，厉害了，李克豪。
0: 是，手都拿不起来了。
1: 看张明阳还能否跳起来。好，最后的10秒。
0: 对，高扫。
1: 哎呀，又一个高扫。
0: 继续给卡夫。好，双方3个回合比赛结束。
1: 哎，为两位鼓鼓掌，不容易。
0: 打得太。

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祝贺郑东战队，小霸王，小霸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祝贺祝贺！当然也要感谢这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张明阳。感谢大魔王李鹏，在结果已经出来了，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那真的是荣誉之战了。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还是特别的期待，因为是一场大块头之间的战斗哈，90公斤级的比赛，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这场比赛我们来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西安战队的20岁的年轻人，身高1.84米，战绩是11战7胜，2次 KO 对手。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84公斤级的季军获得者，我们欢迎王一浩。

在已经拿到胜利的郑州战队接下来派出的这位队员，今年只有18岁啊，身高是1.81米，战绩是13胜2负，5次 KO 对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2024年全国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他的名字叫夏光瑞。

0: 好的，这是一场90公斤级的对抗啊！我们也哦，一上来双方、哎、这节奏
1: 夏广瑞、啊、
0: 拉得这么快吗？
1: 对，我、哦、一上来就要拉爆对手啊！
0: 是因为他的战队啊，徐元庆率领的郑州战队已经晋级到下一轮比赛当中了，所以上来这个士气不一样、
1: 啊。对，今天的进攻相当的凌厉啊！
0: 对。
1: 要听裁判员的口令，
0: 这是90公斤级，
1: 对，这个节奏感觉像是个70公斤级的速率啊。
0: 是的，
1: 因为两个人其实是二番战了，在2024年的时候有过一战啊。
0: 对，
1: 当时是夏广瑞战胜了王一恒。
0: 嗯，那么这场比赛，夏广瑞还能拿下吗？
1: 嗯，对，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打过全国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当时夏广瑞拿到了冠军，而王一恒。

0: 是84公斤级的季军。嗯，我一上来这苏律打的确实是快啊。
1: 是。
0: 这场比赛对于蓝方王一恒来讲，就是复仇战，也是荣誉之战啊。
1: 无论是对团队还是个人，都是为荣誉而战。
0: 刚才夏广瑞在出场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气势都不一样啊。
1: 全员出动，护送出场。
0: 而且顺眼搏击的老板
1: 胡同兴，
0: 胡总，也是亲自跟陪同弟子一起出场。对，这个节奏可能要慢慢往下去拉一拉了。
1: 夏广瑞的边角依旧是任凯林教练。嗯。
0: 地扫，嗯，对，漂亮后手。嗯，夏广瑞这场比赛的信心很足啊。
1: 是。
0: 就是，跟我看他以往的比赛，就是身上很青涩，就怯生生的那个劲儿少了很多。又是一个卡夫，哎，摆拳马上上膝，漂亮的后手推开之后往上迎，顶膝进去，给正蹬，要把对手给顶在围城角。
1: 从中扫，
0: 嗯。这种打法也漂亮，那中线给的不错啊！就刚想说，这种打法确实对两个人来说都非常的耗体能啊，而且这种大级别的运动员，就体能一旦耗的比较多啊，这防守端可能就会没了。
1: 看来第一回合夏广瑞想带走不太容易了，
0: 对，
1: 因为王一恒已经陷入状态了，
0: 对，
1: 刚一上来可能有点不适应。
0: 对，这个劲儿慢慢的起来了，就反击端打得越来越好。但是就看第二回合，王一恒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防守反击变成主动进攻，给一给夏广瑞进攻端的压力了。所以短暂的时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0: 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哎呦，看来两个人都是要顶头往内围去打啊。
0: 是。
1: 一上来举着防守端的报价就往内围蹭，一二连击顶膝，哎，漂亮啊！这个重肘打得相当好啊。对，头掌斧，然后挂低扫，漂亮，正蹬。连击做得不错。给个顶膝，但是孤敬了。
2: 绝对性格令。双手孤敬，警告一次。
1: 第一次的正式警告。
0: 双手固紧的袭击是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1: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武林风的职业赛对于双手固紧要求的越来越严格了。不仅是武林风，其实国际上的自由搏击赛事也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不仅仅是要双手环在对手的颈后了，就是如果双手固定对手的肩部，也已经被算作固紧了。
0: 这是城市对抗赛，郑州对西安的最后一场比赛
1: 了。
0: 郑州战队已经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了。那接下来还会有成都、深圳、上海、周口、许昌、信阳等六个战队。
1: 对。
0: 单败淘汰。
1: 喂，低扫击斧，这两个人的二番战打得比第一番战可是火热太多了。漂亮，高扫，马上换后手。

0: 郑登，但王睿保持了一个不错的进攻侵略性啊，他体脂还是比
1: 王一恒
0: 要低一些啊，所以在步伐端还是比对手要更灵巧一些。所以你看整场比赛打到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是移动端还是夏广瑞在带着王一恒走，王嫂王卡夫，这卡夫还是有的一踢啊，王一恒左腿小腿的外侧已经起肿块了，
2: 不要双手控制静默。
0: 嗯，
2: 两次，
0: 对，第二次警告了，再有一次就要扣分了，也就是顶上来接着打，欧一上钩漂亮，对，这场比赛夏广瑞明显打得更加自信了一些。
1: 对，
2: 嗯，
0: 这场比赛的场裁刘朝旺老师面对这场90公斤级的大级别比赛执法还是相当的严格啊。
1: 是，
0: 哎呦
1: 直接等了一下，
0: 第二回合的进攻端的速率夏广瑞保持的不错啊，而且我感觉在体能端因为他没有打太多的发力拳哈，所以比王一恒要更好一些，就是一个是再去打自己的密集进攻，然后王一恒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在找到机会之后去打自己一到两个这种发力的组合，所以两个人的打法和特点也都是比较的鲜明。看看第三回合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郑州战队的夏广瑞，蓝方选手西安战队的王一鹏。
1: 嗯，喂，继续就给顶击，漂亮，打中轴了，找头击服。哎呦，我天，第三回合还能这样打呀？夏广瑞现在这个体能储备确实是好啊。
0: 挤到卫生角，不要让他出来。但是王一恒的反击做的也还不错。
1: 是，王一恒现在这个打法就是，你的进攻端我在做好自己防守的时候，你的密集进攻并不能够给我带来太实质的伤害。只要我进攻端能做好，那么我就找机会去打一到两个，就是发力特别足的组合。
0: 对，
1: 就没准能大力出奇迹啊。就毕竟90公斤级的比赛。全的力量感什么在那放着。
0: 对，
1: 嗯，漂亮。嗯，这腿的发力依然做得不错。
0: 是，
1: 还是要往内围挤啊。夏广瑞现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往里挤了，就是站在中距离，把中距离自己的进攻端打好其实就可以了。
0: 挤的过程倒是给了王一恒机会，
1: 对，
0: 因为王一恒有一些这个拳腿的，
1: 喂，
0: 哇，一个
1: 打
0: 秒
1: 了，
2: 三，四，
1: 这就我说他其实在中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2: 七，八，九，
1: 啊，不行
0: 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了，
1: 对，夏广瑞在和王一恒的二番战当中啊，拿到了一场。但是结果非常好的胜利啊，虽然在第三回合
0: 没有那么容易。
1: 是的，王一恒还是
2: 没错没错。

0: 就是我们搏击比赛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哈，所以说我们要致敬每一位运动员为此的付出。好，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1分24秒，红方 P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大家好，我是夏永瑞，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为郑州队拿下了宝贵的一分。战术完美的执行了出来，非常感谢我的任凯林任教练在场下对我的指导，还有在这个训练期间对我的备战，非常感谢。同时也希望我的对手这个早日康复，以后我会继续努力，越来越强。大家期待我的下一场比赛，谢谢大家。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武林风的百姓擂台现在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焦灼的场面。目前总比分呢1-1打平，下面呢是双方进入到了第三场对抗当中哈。两位工地舞者的擂台首秀，那既是他们自学成果的一种检验呢，同时也是传统武术在对抗擂台之上的一种鲜活的呈现。首先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蓝方运动员，我们来看看朱教练派出了的这位今年35岁的这一位选手，身高是1.77米，受武侠电影的启发啊，他是自学咏春拳，这个有活啊他就搬砖，没活他就训练。我们来看看这位35岁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水牛。
2: 咏春，水牛。
3: 大家好，我叫欧楚少，网名是咏春水牛。想像李小龙一样，像水一样柔和，吸引万物。牛的话就是勤奋的代表，希望我在练武的时候勤勤恳恳。我来自广东云浮，是一名喜欢传统武术的爱好者，我职业是一名建筑工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练习传统武术，咏春拳、拱门拳，还有通背拳。我的对手对我形成威胁就是他的腿功，他用腿我就用拳，我全力以赴。我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传统武术有这个实战性。我也想来到武林风，希望把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0: 场，我们看这个体格啊，有点职业的味道了。难怪起了名字叫水牛。这一场我感觉到朱教练也是信心满满啊。我为你请出的这位对手哈，同样是一位建筑工人，每天是6:30起床，7:00上班，下班以后1到2个小时的训练，那是雷打不动啊。他是非常可爱，他把他的这个建筑工地当作免费的训练场，他把搬砖当作免费的力量训练。你想想，这样自律的追梦人啊，着实令人感动。他的名字叫云南甄子丹。
1: 我要打十个。大家好，我叫马良，我来自云南，我的职业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点像甄子丹，然后我的爱好也是武术，然后我也喜欢模仿甄子丹的动作。你看我的衣服像不像甄子丹？我的家人都很不看好我，所以说年龄又到了，再练也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我会创造奇迹。我在我们这边参加过云南的七角比赛，我每年都拿过冠军。现在还可以让我认识到更多喜欢武术的同道之人吗？听说我的对手海名叫水牛，我知道你很有实力，也了解到你在街头打过几十场实战，但是我的腿也不是持续

0: 好，北京擂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每回合2分钟，三个回合。
1: 两个人体重差的不多啊。马良，云南甄子丹78.4公斤的称重体重，水牛欧楚昭是75公斤级的称重体重。
0: 这俩人体重控的都很好。
1: 对，但是这个摆拳重了，高扫直接上头了。但是从两个人的身形上来看，明显是欧楚昭的体脂更低一些啊，
0: 是
1: 肌肉维度确实好，而且从之前的先导片里，我们也感觉到两个人一个是身材健硕，另外一个是身形灵巧啊。
0: 是的。
1: 有
0: 效果。
1: 对，这要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1: 对，这一拳吃得很正啊。
0: 百姓擂台能打读秒的还真不多哎。
2: 七八。
1: 对，读八没问题。继续回到
0: 比赛。在比
1: 赛
0: 之前啊，蓝队的这个领队朱斌教练就说，水牛可能对郭强战队的威胁性比较大。
1: 对。
0: 红方，
1: 对，
0: 云南甄子丹。
1: 又是一个摆拳，
0: 注意防守，
1: 很重啊！这现在，又是一个重击。可能要有读秒了。
0: 对，然后水牛
1: 给背了，
0: 这个主打一个拳啊，
1: 两个读秒了，
0: 拳还挺重。
1: 对，根据我们武林风自由搏击的规则，应该是3-5啊，这种读秒就是一回合3次读秒，和整场比赛5次读秒，比赛就结束了。对，
0: 估计结束比赛了，
1: 有点悬。对，应该是不行了。
0: 好，祝贺水牛。
1: 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好啊，就不得不说。确实在那放着，这个身形真的是很健硕啊，这肌肉维度相当好。

春打下来，我让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了从传统武术的这样一个功底当中站到了实战的擂台上。

凭借着绝对的力量，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蓝方运动员水牛是更胜一筹。那最终的比赛结果，蓝方在第一局1分50秒 TKO 红方，结果蓝方。

0: 水牛，也祝贺朱教练啊，朱平教练。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有请易美康执行总裁朱彦可，有请易美康副总裁严冬为双方颁奖。好，这是两位第一次触碰到武林风的职业的拳台哈。我想呢，无论怎样都有一个过程。对于云南甄子丹来讲，我想在这个擂台上今天尽管失利也会收获很多，对不对？好的，继续加油，看好你。好，再次祝贺，祝贺水牛，感谢颁奖嘉宾。
1: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因为爱走上了这方舞台，开启了一场关于粉墨的青春邂逅。你们的每一次举手顿足都是我心的肆意，你们的每一抹烟雨
1: 小夜
0: 都是我情的涌动。千里伴君行，与之同席，君心似我心，与之共。

因为悲哀，一站就是几十年，把家长里短变成长和年代。妙猫对幸福生活的分享，借着你们的身体点亮生命中的每一秒阳光，通过你们的灵魂点燃生活中所有的希望。你们让我拥有漫山遍海的挚爱。征途在星辰大海，在时光的洗练中成长，潮涌与壮阔山河，在时代的铿锵中前行。我和你一起成为生活和时代最真实的主角，凝固在璀璨的时光深处，驻足于深情的观众心里。努力与翻越，一切始于初心；不馁与坚信，一切源于热爱。

0: 什么？
1: 是甜甜的心。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不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1: 哪里是什么福气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0: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1: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0: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

0: 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大家都知道，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

0: 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1: 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公共空最高空勢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逃命和行动只有一人一人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1: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测验其余人突围。

0: 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
2: 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3: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暴力，
2: 扶我起来。
1: 暴力，你是病了？
2: 没病。政委，
1: 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4: 是，
5: 兄弟，跟着。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了。
1: 你们呢？你们谁还有子弹？
2: 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
1: 大佐各国的给我自杀子可以可以期待期待
3: 獣の戦うことに困って欲求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雛根気道叩き返る。

0: 皮黑脸的哟。
1: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是金光。

たちの前来を伝える。あれをつ、ひなくんきるは、ほうぞうして、からだちはすべて、よした。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一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二十里地，部队

0: 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1: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0: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1: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当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工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哎、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2: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大炮座，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1: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2: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2: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到北宫，对，把这个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程老总，
2: 参谋长
1: 啊，
2: 总部支持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问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1: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来颠倒保卫圈，老总面临我接您转移。
1: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0: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的信号包围上呀，请收到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快，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快，快跟上！
5: 组长。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这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墙院给拿下。

0: 我们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2: 过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2: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4: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3: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村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村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村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いや、これは私の職務上の過失。私は流淡長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洪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周大将，好，给我准备，行，
1: 嗨。

0: 炒过不吃了，还去老公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旅馆，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进进去，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撤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在这儿什么聚久了，行
2: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可能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留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子，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出为时用吧。

0: 哎，要是再广告，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1: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2: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1: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2: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1: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2: 和尚，
1: 团长。
2: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清淡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1: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2: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3: 西子，给团长留两个手榴弹。
4: 知道了。
2: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1: 团长，俺对不住了。
3: 站好，
5: 齐子，杨虎说对。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官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
1: 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0: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1: 快脱，脱衣服，脱，脱下来，快脱，快脱！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0: 为什么当汉奸啊？
1: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分口饭吃嘛。
0: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1: 长官教训的是，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1: 有，长官。
0: 你们和日本人是怎么联系的？
1: 用旗语。
0: 换上服装，带上旗语兵，准备出发。
2: 是。
0: 走。
3: この船は二人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4: はいはい。
3: ここはあなたのところ。
4: はい。
5: もしもし。
4: はい。
5: 所轄海保司令官から電話です。
3: はい、私は篠塚和夫です。

0: て、少なくとも私の小腸比べてあちあってる。司令官、僕は分賞あなたを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1: 皇上，放下我，不行，没商量。皇上，你不是说了吗？要死咱俩就死到一块儿。我同意，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2: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0: 哈林岛、苏亚文岛、徐涛瓦、乔高德大一起，波恩丘托法尤罗哈德、卡梅达、小德丘尼德大耶罗、哈邦纳耶德、伊克托里斯罗。
1: 诸位，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哦，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八的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撤！

你！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汉正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天明班，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俺呀，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俺这病真的酿得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笑>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不他们早把房子填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

0: 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后生扶我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1: 是。
0: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也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团长，老李，团长，老李，旅长，旅长，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兵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
2: 玲珑的身体正在恢复，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
0: 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3: 老李啊，老林，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躺下，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4: 老赵，
3: 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5: 和尚，和尚。
3: 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0: 你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0: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你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我要打我，我要打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的嘴。
4: 闹了
5: 二婶，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

0: 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1: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2: 哎，秀清妹子
0: 啊，
2: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0: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2: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
3: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0: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2: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0: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2: 什么呀？
0: 哎呀，
4: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呵呵，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5: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4: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5: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6: 今天好啊。
4: 哎，秀琴来了。
7: 哎，团长过来。
4: 停停停，
1: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8: 到，
4: 给秀琴倒杯水。
8: 是。
4: 哎，把这个拿走。
5: 秀琴同志，
7: 哎，
5: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昭岳妇育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7: 哎、
4: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5: 不对吧？真一样？
4: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7: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

0: 是吧，团长？
1: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0: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1: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0: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方便だ。
1: 写真はあろう。
0: 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大事だ。
1: バカ。
0: はい。
2: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カースだ。知らないのか。
0: ここよんて、この人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目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々情報機関は德国の小職以上のレベル資格の資料収集する。
3: 老丁 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4: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5: 老丁，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
3: 哎呦，老赵，
5: 老赵，
3: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6: 你好
4: 啊！
3: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6: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号。
3: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6: 好。
5: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3: 好，请。
7: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4: 老李啊，找了老婆没有？
8: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9: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4: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8: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4: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9: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4: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8: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4: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8: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0: 都亲嘴了，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
1: 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了，
2: 减员三分之一，
0: 损失不小啊。
2: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都差不多。
3: 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 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支起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木，3挺90，5挺180，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
0: 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很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 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
2: 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
0: 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 2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过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哎，前两年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式步兵炮，真的。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4: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0: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

0: 提倒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1: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2: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3: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4: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2: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十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4: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3: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4: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4: 老李，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5: 喂，唐老虎。
6: 包子来了，
7: 来。这是拉草，你来点啥？
8: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7: 老陈醋？现在没货。
8: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7: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8: 嗯。你是王老板，
9: 你是秀琴同志，
8: 嗯，
9: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10: 哎，
9: 门口看着点。
10: 好嘞，
9: 把门带上啊。
8: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9: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8: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9: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到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8: 啊，
9: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8: 好，那我先走了。
9: 哎，
8: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9: 怎么，你要买酒？
8: 啊，
11: 那你拿走两瓶。
8: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9: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俺拿着。
8: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5: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2: 太君，华姑娘，
13: 华姑娘，
12: 哎，走。
14: 是不是，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

0: 海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那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那一带是，啊那道哇，那看你哪一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3: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4: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3: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5: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3: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喝。
5: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3: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5: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3: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1: 俺让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3: 是。
1: 团长。
4: 哎，秀琴啊。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1: 俺找你。
4: 哦，那屋里说吧。
1: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3: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1: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5: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哦，是。
3: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1: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6: 你缴获的？
1: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6: 跟着你？那你咋办？
1: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6: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1: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6: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1: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6: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1: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6: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0: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5: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5: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

0: 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1: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0: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1: 是，
0: 好，去吧。
1: 那我回去了，政委。
2: 失业吗？
3: 唐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4: 哼，黄杰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5: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3: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5: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3: 哼，
5: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3: 团座的意思是
5: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6: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5: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6: 是。
3: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

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叔，还我！叔，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0: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
0: 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
0: 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2: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亮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3: 集合，给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好，大家好，老李回来了，
3: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3: 恐怕不知道。
4: 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早安算。
3: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福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4: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

0: 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1: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前伯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0: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前伯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1: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乔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钧、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不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3: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寨，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霍院长炸了，请您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3: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院军来了。
4: 他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寨。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3: 是。
7: 老李，
8: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7: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8: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5: 容日后相报。
7: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8: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7: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8: 楚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7: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3: 驾驾！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9: 有多少人？
3: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9: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3: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9: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3: 我下不了手。
9: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2: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9: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掌柜，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1: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 你得死！是，是，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2: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 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2: 走，
0: 哎，秀琴，秀琴，
2: 走！
3: 我是园长大人，秀琴，我是你朋友，
4: 你团长，你是我的贤弟。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我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5: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6: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嘿嘿嘿，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7: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8: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

0: 说不上哪天我就……
1: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我真扎脚了，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直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过铁砂掌。
1: 这粮食是卖的？
2: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1: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3: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4: 八楼。
5: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4: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6: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5: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市民吧，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7: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凉粉，凉粉，伙计，
8: 好嘞，
7: 稍等哦，凉粉嘞，
9: 老板，
7: 哎，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
7: 凉粉，凉粉，
5: 怎么没有人影啊？
7: 来点啊，
0: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7: 伺候，伺候，
0: 肯定的，
7: 下午再来啊。
4: 来碗凉粉儿。
0: 老总，要醋吗？
10: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0: 我只要老陈醋。
0: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1: 老总，凉粉来了。
10: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先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5: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10: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岛，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2: 啊，下快快快啊，嘎，你个华菜华姑娘的哟呀，啊呼啊呦，
2: 新小米儿啊！
12: 阿云，麻袋，拿来。
13: 是，
12: 走。哎，这干啥呀？这是。
13: 去，
12: 这走了，走，走开。这粮食，
13: 粮食，
12: 我卖的。
13: 走开。
12: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3: 妈，
12: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八哥，老总，老总。哎。
13: 呀！
12: 喂，别别别走！啊！呀！
1: 啊！老板，结账。

0: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1: 有你，啊行，啊。

0: 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哎，
1: 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严老心儿。
1: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严老心儿厉害？
3: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4: 请坐，
0: 请。
4: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3: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4: 我约玉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3: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打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4: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3: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4: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3: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

0: 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1: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
2: 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
0: 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2: 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

0: 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算了，这件事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 老兄务必赏光啊！
1: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贤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哈，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他不爽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1: 你有钱吗？
0: 我的身上就两张电取票，这老百姓不认的。
1: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2: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1: 对，
2: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1: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20钱给狗日摆寿。
2: 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1: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3: 为啥？
1: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3: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1: 菜过五味。
3: 啊，咱再动手。哎，
1: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2: 你请，
1: 您先请，
2: 你请，
1: 您先请。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
5: 你好。
4: 恭喜！哎，你好。
6: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7: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光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6: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7: 締め日本の軍人のため、どれ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品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出来。哎，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あ、そうだそう。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长眼。
3: 一句花盛开，发肤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你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阿达都哪里死路啊？口豆腐的。
0: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0: 八路。是。
4: 别走！
5: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4: 队长，谁也别动！
6: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5: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6: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

老爷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

0: 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啊、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啊。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脏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呐。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

0: 放在吕农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谭总，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谭总，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娃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试试。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0: 飞。
1: 是啊，俺团长。
2: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俺在等你。
2: 有事吗？
1: 有事儿。
2: 哦，那就说嘛。
1: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0: 朱干事啊，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0: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1: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0: 放心吧，朱干事。
1: 回去吧。
2: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3: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倒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2: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3: 哎呀，秀琴，秀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3: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1: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4: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1: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2: 朱干事，辛苦了。
4: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1: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4: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1: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4: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2: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4: 咱俩，
2: 嗯，
4: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2: 那有啥问题？
4: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2: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4: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

0: 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玉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徐二？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你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

0: 现在就去案。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她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她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贤，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
2: 哎，
1: 王林，出来。
2: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1: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儿我不管了。
4: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是咋办呢？
1: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0: 喜欢，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世元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小李啊，热好了吗？

0: 帰れ。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党員をご連絡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6: 是啊，是啊。
5: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刘宁宣布开幕，王凯致开幕词。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
1: 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省运会会旗、省残运会会旗入场，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步入会场。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2: 我宣布，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

0: 开幕。
1: 省长王凯致开幕词，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四年一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安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勇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笃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省领导李涛、何金平、宋征辉、李卓、霍金花出席开幕式。现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开幕式上还进行了“鼎立中原、谱新篇”文体活动展演。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安阳市联合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类竞赛组别，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
2: 8月19日至20日，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深挖文旅市场消费潜力，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着力建设文旅强省。
3: 在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龙安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情况，强调要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传承，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刘宁来到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查看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好史料文物的发掘整理、宣传展示，讲好传统文化的家风文脉、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安阳市正在举办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刘宁要求要严谨细致做好竞赛组织、抓实赛场安全、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做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共赢文章，进一步挖掘殷商文化，讲好河南故事。在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博物院北院区，刘宁实地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他强调，当前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建设施工监理多方防汛责任体系，科学调整施工工序，全面开展在建工地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对积水点位、薄弱点位等厉行厉改，确保建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目前我省洪水基本消退，要按照文物发掘保护规范要求，科学做好发掘现场环境整治、原貌恢复工作，保护好、安置好重要展品，确保遗址和文物绝对安全。调研中，刘宁强调，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

0: 大省，发展文博事业和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信心决心，把准时代脉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挖掘文旅资源，持续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强化统筹联动，塑造鲜明主题，实现串珠成链，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要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接地气、引人气的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服务设施现代化、服务手段智慧化、服务标准国际化，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美誉度。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行动，一张图谋划，全方位、多要素协同推进，扣紧责任链条，加强市场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完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切实塑造和维护河南文旅良好形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王刚、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实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在浚县信访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谈室，刘宁接待浚县、华县两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要按照国家信访局协调解决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则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全面回应群众诉求，尽快开展土地整修保护，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水土保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跨区域边界矛盾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界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强化源头防范，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排查化解机制，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为牵引，压紧压实责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信访工作责任上肩、任务落地，以可赶可及、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涛参加，有关省直单位和鹤壁市、安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2: 周口市今天中午终止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全市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且陆续恢复生产运营。
3: 沙眼河周口水文站今天11时10分，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0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0: 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止决定自8月20日12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内各企业加速复工复产。记者今天上午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看到，一辆辆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

0: 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车辆无法启动，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企业自救和政府救援迅速展开。
1: 咱们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

0: 区的提前预警，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1: 从前天下午，咱们园区各家企业已经有序的逐步的复工复产，截止到目前，咱们整个园区各项工作已经有序运营。
2: 我现在是在周口西华县的刘老家村，当时的降雨啊，全村最高的水位就达到了现在这个印记的位置，大概有个1.6米多。那么18号的晚上，全村300多户人也从安置点回到了村里。昨天全村也恢复了供电和供水。
3: 撤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在那个村里面煮了个大锅饭，一共提供2天。现在这个全村的通水、通电、通气基本上都已经完了，然后都在那个低洼地，现在都是用那个小牵引棒往外排水。
0: 在村内，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在收拾屋子晾晒家具，村干部也在逐户统计受灾情况，
3: 挨家入户的走访了，统计这个受灾情况，包括咱地里面的损失了啥东西呢，都在统计上报。
4: 村民汇损前，全部村的一个消杀工作已经全面完成，目前部分村低洼地块还存在积水现象，全镇正在调动一切机械，全力抽排，力争3天内完成所有积水排除工作。
5: 漯河舞阳县供电、供水、疾控等部门迅速行动，加快修复和监测，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在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一处高标准农田，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抢修因灾停运的电力设施。
7: 为了这个安全运行，有水的时候，咱的变压器设备全部停运了。现在今天来做的工作就是清理杂物、烘干设备。给变压器做这个绝缘测试。
6: 此次汛情导致蓄滞洪区103台农田水利变压器不同程度受损，设备受潮、线路破损、干塔隐患突出。当地投入抢修人员530余人次，车辆270余台次，及时消除隐患。
7: 坚持先复电后抢修，前置抢修力量、应急物资和发电装备，同时按照水退、人进、电通原则，抓实隐患排查、应急抢修和灾后复电工作。
6: 在舞阳县北五渡镇临时饮用水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城区调配的应急供水进行快速检验，水质达标后供给群众使用。
8: 每天大概有200多吨水，然后我们主要在现场对其游离率、二氧化氯、浑浊度、pH、臭合味进行检测，无臭合味方能饮用。
6: 目前北五渡镇4个饮用水地下水源受到污染，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水源淘洗、消毒、监测，尽快恢复安全供水。
9: 等水位恢复正常之后呢，进行含氯消毒剂的消毒，等到检测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水质卫生标准之后才可以启用。
10: 越是风急浪高，越见中流砥柱。面对极端暴雨考验，河南交出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舍身赴险，勇挑重担，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竖起了一面面飘扬的党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
11: 风雨骤至，考验担当。本轮强降雨来袭，险情多点爆发，哪里汛情最吃紧，风险最突出，党员干部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8月13号晚，沙颍河水位急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寻堤时发现险情。
12: 到河边一看这边水已经漫过这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11: 正值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放下碗筷，拿上铁锨赶往河堤。
13: 我先走，我先走，保护自己家园的时候到了。
12: 下面来大概有个五十米吧，50米左右啊。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要不是这些沙袋阻挡住，它水肯定已经会过来了。
11: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干群同心协力，成功遏制住漫堤险情扩散，身后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住了。堤防之上战洪水，深山之中防山洪。河南近半数区域属于山丘地带，是本次防汛避灾的重中之重。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南阳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红色预警后，由八名

0: 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奔赴山间开展巡查。
1: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2: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3: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0: 险处有担当，危难见初心。从山区到平原，从河道堤防到蓄滞洪区，党员始终冲在第一线。强降雨席卷多地，鹤壁、信阳、新乡等地党员干部连夜作战，抓紧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月13日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从12日中午开始，直至深夜，漯河市五阳县25000多名党员全部下沉防汛抗洪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时值深夜，转移工作刻不容缓，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推进，叫醒乡亲们尽快转移。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组织大家有序登车之后，又回到村里逐户检查，确保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4: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我们最后撤了。
5: 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0: 在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蓄滞洪区内4567名群众全部连夜转移完毕。这次暴雨过程中，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万多户，6万多名群众，无一人伤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险情出现后，党员冲锋在前，多方力量协同作战，一处处风险被成功化解。在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左岸，中建八局第一批30人的党员先锋队星夜驰援。
6: 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要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0: 北汝河畔的封堵还在争分夺秒，洪水在临近的许昌鄢陵带来新的考验。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又发生险情。
7: 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8: 还有21个人。
7: 21个人。
8: 啊，对。
7: 是不是就是？
8: 虽然就是这个附近的4个村。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0: 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让周口沿线堤防承受巨大压力。由党员带头组建的护堤队伍吃住在沙河老门潭堤防一线，守护着沙河两岸一个个安睡的村庄。
10: 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11: 所以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10: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0: 千里堤防守得住，城市内涝同样不能松。从城外河堤转战城内街巷，广大党员干部就地化身排涝先锋。郑州市城管局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多支应急抢险队，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第一时间处置积水险情。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他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指向的从来都是同一个方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2: 实在困难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13: 对一个党员来说，我干这个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风雨之中，旗帜猎猎作响；危难之际，堡垒坚不可摧。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第4位的极端暴雨。河南实现零伤亡，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各。

0: 党组织靠前指挥，筑起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是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扛起千军重任，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1: 近日，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据了解，今年五月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踊跃参与。经激烈角逐，焦作市美团众包外卖配送员郭威等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四名选手获二等奖，六名选手获三等奖。
2: 邢洛州高铁政府上行联络线机构转起施工，正式开始。
3: 8月20号凌晨，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重大关键节点，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完成超高难度空中转体施工，项目关键咽喉就此打通。这座大桥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转体桥，大吨位搭配小半径的施工工况，在国内高铁跨高铁工程中极为少见，而且要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4: 毫米级的精度就相当于一张银行卡的厚度，转体的桥梁呀，重量是1.5万吨，相当于举起10000辆汽车的重量。为了实现这个精度要求啊，依托北斗定位系统实时监测，同时我们多次利用 BM 技术进行仿真模拟，保证了转体以后顺利落在两端的墩柱上面。
5: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郑万高铁、京广高铁和政府高铁多条南北向高铁干线，打通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进一步完善河南一次性高铁，促进冀中南地区协同区域发展。
3: 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底通车。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到30分钟，平顶山、洛河、周口三市将形成1小时通行圈，极大提升豫中南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6: 8月16号至19号，河南省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暨红领巾传文脉河洛文明寻访实践营活动在洛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红领巾讲解员围绕河洛大地文明、党的故事、党史知识、绿水青山等话题，演绎红色故事，诉说中华文明。
3: 8月19号，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中医药科技创新大会在中原农谷举办。大会以药食同源、绿色制造为主题，上百位专家学者、产业代表共同探讨药食同源、绿色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应用等热点问题。8月19号至20号，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开封举办。活动以“宋韵岐黄，人人共享”为主题，现场设置8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名医义诊、AI 智慧诊查、古法制药、本草品鉴等，打造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场景。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

0: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8月18日，大桥石化平原桥桥驿站盛大开业。驿站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长江大道与正新大道交叉口西南角，依托九曲黄河深厚的地域底蕴，打造中原大地出行综合服务新地标。大桥石化平原桥桥驿站以综合能源站为核心，全方位覆盖不同出行需求，供应大桥石化高品质油品，油好耐烧，动力强劲。开业福利同步开启，进站可享受免费洗车等多项优惠活动。驿站配备多项暖心便民服务，打造旅途中温馨的移动之家。作为大桥石化布局平原示范区的重点项目，未来大桥石化平原桥桥驿站将坚守服务初心，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以完善设施与暖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持续健全区域出行服务网络，为中原交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8月9日，雅迪 TriSan 光能增程三轮车新品发布会在郑州举办，现场推出闪亮、悦行、乐途三款光伏休闲三轮，吸引了不少宝妈、户外爱好者、年轻上班族纷纷上前体验试骑。活动主打原装太阳能，晒晒就能跑，全系搭载一体化光伏系统，自然光即可持续补能，晴天单日日晒可增程15到20公里，显著降低充电需求。系统采用涓流充电方案，搭配专用控制器，强光自动稳压，夜间阻断反向放电，停放暴晒，安全无隐患，同时延缓电池损耗。
3: 光伏板充电呢，因为它电流极小，它属于一个补能，它相较于家庭日常充电呢更加温和，所以说我们光伏充电对电池的使用寿命啊更能延长。
2: 三款车型精准适配不同场景，闪亮适合年轻人短途出行，悦行主打家庭日常代步，乐途续航与承载力更强，适配户外出游，全系支持外放供电，可满足户外设备用电需求。该系列车型的推出完成了短途代步的续航技术革新，推动清洁能源走进日常出行。雅迪以光伏技术赋能低碳代步，为低速代步行业打造出光能自补能的低碳发展新标杆。8月19日，雪花啤酒锦绣中原山河四季新品上市发布会在洛阳举行，领导嘉宾齐聚现场，共赏中原国风之美。发布会以古风游宴为主题，唐宫夜宴、采薇舞蹈、明月演奏、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现场设置漆扇、灯谜等。

0: 国风体验环节，氛围感十足。四款四季主题精酿新品亮相，冠身复刻中原山河胜景，风味独特。嘉宾现场沉浸式品鉴，感受匠心风味。随后，现场嘉宾共同启动新品发布，本土网红达人线上同步推介传播。雪花啤酒以来河南喝锦绣中原为口号，让传统文脉融入潮流消费，为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增添新动能。8月16日，郑州市高新区安和幼儿园举行开园仪式，幼教行业嘉宾、教职工以及幼儿和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幼儿园的正式启用。仪式上，安和幼儿园园长曹小玲致辞，介绍园所办学理念，表示将尊重幼儿成长规律，打造以自然美育为特色的教学环境。拥有30多年幼教从业经验的杨玉红现场分享一线幼教心得，家长代表结合自身感受交流择园想法。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小丑互动、亲子走秀等体验环节，现场氛围轻松温馨。在仪式环节，嘉宾与园长一同启动开园气球，标志着安和幼儿园正式开园。
1: 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让教育回归本真，用心守护孩子的童年。
0: 此次开园进一步充实了高新区学前教育资源，后续安和幼儿园将坚守育人初心，深耕体验式幼儿教育，持续提供普惠优质的学前服务，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近日，郑州米字形高铁网实现世事通高铁，全省高铁运营里程2263公里，普速铁路6810公里，同步实施既有普速干线扩能改造，构建一河三富铁路枢纽格局，巩固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3: 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是商丘三零台世界戴氏祭祖大典的总负责人戴如意先生，非常欢迎戴先生做客我们栏目。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您看咱们此次大典为什么会选在商丘的三零台呢？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商丘三零台是戴氏的祖源圣地？
4: 苍天之目，必有其功，淮山之水，必有其强。商丘是中华公卿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三零台是世界戴氏种子归宗的圣地。
3: 戴先生，刚才您讲的非常好啊，我们也要常怀感恩之心。那咱们此次这个祭祖大典举办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4: 举办时间在2026年10月份。24至26日。
3: 那咱们关于此次大典的这个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
4: 我们的筹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首先，我们就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啊，这个已经完成了报备手续。其他相关的工作已在有序的这个落地。
3: 相关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是吧？
4: 啊，
3: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此次大典的举办啊。那戴先生是这样的，您看咱们在商丘三零台就是举办如此大的一个祭祖大典嘛，您觉得它的深远意义在哪里？
4: 以商丘这个公卿文化为领带核心，以文化联谊为平台，促进了世界戴氏商贸交流、资源合作，同时我们擦亮了商丘市这个文化的名片。
3: 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齐聚商丘，对于咱们商丘的这个经贸发展也是有很大的
4: 很大的作用
3: 的。那您觉得它还有哪方面的这个深远的价值呢？
4: 它的价值啊，第一个对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化做的传承，我们要重视归宗啊，
3: 对
4: 啊，然后呢，我们要支持这个政府啊各项工作。这个特别是商贸这一块啊，
3: 戴先生，您看您作为我们此次祭祖大典的总

0: 负责人，那您觉得就是从您来看，咱们此次的祭祖大典，他倡导了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1: 倡导了我们的新文明的祭祖理念。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要移风，要移风易俗。
0: 嗯。
1: 易俗。庄重讲业。文明祭祖。
0: 那戴先生您看咱们此次这个祭祖大典，因为是邀请了世界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那在咱们这个活动筹备着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发出邀约呢，来邀请这个世界海内外的戴氏宗亲呢？
1: 我们世界戴氏的人口有500多万，非常团结啊、所以呢我们在向上啊向下哈、这个以这个筹备子的这个单位啊来邀请这个大家都热情高涨，热情高涨，因为这种祖归宗嘛，到祖宗来的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乐意参与。
0: 嗯啊，戴先生，您看咱们此次大典呢也即将要举办了啊，那也请您为我们此次大典送上祝福吧。
1: 预祝世界戴氏丙午年商丘祭祖大典圆满成功。祝福世界戴氏团结平安吉祥，世代相传。
0: 世界海内外戴氏宗亲齐聚商丘三灵台，我们寻根问祖，共襄盛举。同时呢，我们也要预祝2026丙午年商丘三灵台世界戴氏宗亲祭祖大典圆满成功。那我们非常感谢戴先生做客我们栏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数你官。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为所你才开战，这去你埋，我去你生，你要战将为向东南东。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

0: 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 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